0: 好，谢谢，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在早高峰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歌曲啊。很多的朋友呢听到了我跟维 C 的声音呢，同时在说掉头回家，
1: 掉头下班、
0: 这个时候就应该下班回家。
1: 嗯，
0: 好了，新的一周希望各位用心上班，好好上班，
1: 可不嘛。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
0: 嗯，
1: 预计7月27号今天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1.0米，水温是23.8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3点47分和下午的15点08分。
0: 嗯，
1: 低潮时呢是上午的9点50分和夜间的22点08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0: 有朋友在微信后台问说，以后早高峰都换成伟超和维 C 了吗？怎么样，喜欢吗？
1: 别吧。不是吧。但是真不好说
0: 啊、
1: 万一伟超心血来潮
0: 给自己安排上早班。
1: 也不是不行，毕竟你睡不着嘛，是吧，年纪大了。
0: 可是我现在每天晚上上班到晚上10点，
1: 所以你很厉害、
0: 然后我早上又睡不着。
1: 对啊，这不就是每天的你吗？
0: 我住单位好了呀。
1: 这房子也不用要了，买什么
0: 房
1: 啊，
0: 卖了。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稍后呢，我们将会公布一下哪两位幸运的朋友得到我们的红包，同时我们也会开启我们今天的游戏啊。

0: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周一的早高峰，谢谢各位将频点继续锁定在崂山921。各位早上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早高峰呢将会有我们两位陪伴大家。从七点来钟大家就说哎呀怎么办，感觉今天听到节目要掉头回家了。
3: 其实一个人还好，就是单独你上或者单独我上都还好，两个人在一起太像下班了。
2: 好嘞，那就这样，从明天开始还是维 C 一直在这儿。
3: No no no，
2: 但是我我不来了。
3: 啊，随意啊。
2: 是是是啊，因为其实今天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上周生病了，然后大老师今天去替我主持一个活动，然后我呢就来替他主持这个节目。
3: 是
2: 啊，明白吧，
3: 就是互相替，
2: 其实就是互相
3: 好哥们儿，
2: 就是互相替一下，其实还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啊、
3: 哎，把那个在外面30度暴晒的活动扔给大老师了。
2: 哪里暴，是个暴晒的吗？
3: 我不知道、啊、
2: 不是在室内吗？
3: 我不知道，我瞎说的。
2: 你看你这个人张口就是谎言。
3: 我瞎说的，
2: 给我这个定位成这个坏人的那个阶段。哎呀，脱离了维 C 之后，怎么还不能当个好人？我晚上跟大葱一起上节目的时候，他都觉得我是好人，
3: 是吗？那说明他年轻。
2: 而且坏人现在都让大葱当。
3: 哦，
2: 今天以前上节目老是让我说那个，哎，别灌扩音什么、现在我都不说，我一句不说，
3: 是吗？
2: 全是大葱在说。
3: 这年轻人还没有看透社会的险恶。
2: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新的一周在开始的这一天呢，

0: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玩游戏啊，让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呢不会那么的无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此刻呢您是在开车的，那就不能打电话了啊。
1: 是，
0: 早高峰是一人一周
1: 只能打
0: 一
1: 次
0: 拨打电话的机会。
1: 是，
0: 今天的游戏叫做
1: 听前奏猜歌名，很简单，我们放出一首歌的前奏部分，你只要在前奏结束之前给我们答案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只要您答对了就可以获得6.66的现金红包。
0: 好，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1号线60号群的费先生，早上好。
1: 你好。
4: 下班好，超微飞。
1: 下班好，下班好。
0: 回家啦，到家了吗？
4: 没有。
1: 晚上准备吃什么呀？
4: 还不知道
0: 。好了，早上好啊。那接下来呢要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戏，听前奏猜歌名，准备好了啊？
4: 好嘞。
0: 好，来，接下来请听好这首歌，告诉我们歌名是什么。
2: Lady Go。

0: 什么歌？
1: 啊，我漂泊的春。
0: 哎，
1: 是不是白小白的那个什么人生路漫漫？
0: 人生路漫漫，
2: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恭喜恭喜恭喜！
3: 你得顺到这儿才能顺出来呀。
1: 我听到那个白，我才听出来。
0: 主要是我漂泊的春，我
3: 对这个我，
0: 这个、我
3: 这个、太经典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我很重要、嗯。
1: 一开始一点没听出来。
0: 好了，来吧。那恭喜得到红包，知道怎么领哈？
1: 知道知道，谢谢，
0: 拜拜
3: 拜
1: 拜。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三号线陈美女，早上好。
3: 早上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您好，早上好。来吧，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戏，听歌猜，听好喽。
3: 这个也很经典，知道答案就可以说。
0: 嗯，
4: 阴天。
0: 阴天，没错。
2: 太棒了，嘎叽嘎叽。
4: 哦，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3: 就那个开头就能听出来。
4: 哦，对，那个地方。
5: 把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
0: 好了，恭喜恭喜得到红包，6.6元到手，感谢参与，拜拜
3: 拜
4: 拜，
0: 嗯，拜拜。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40号群乔治，你好，
3: 你好，
6: 哎，早上好，早上好，
3: 早上好，哎、乔治，
0: 早上好啊 ，George，、嗯、
6: 哎，
0: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了，来告诉我这首歌歌名是什么？

0: 喂
1: 喂，
2: 什么歌？
1: 喂
3: 啊啊啊！就那个香水，
1: 喂，
3: 就那个叫什么？
2: 喂
1: 喂，
3: 枪火是吧？
2: 枪火没错，
4: 太棒了，嘎吱嘎吱。

0: 确实啊，这些歌都很火哈。
1: 对，一看就是刷抖音了。
0: 感谢你参与，恭喜得到红包，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再见。
0: 哎，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81号群的 ZZZ， 早上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ZZZ，
3: 都换主持人了。
0: 嗯，就换那么一天。好了，准备好了吗？
3: 嗯，准备好了。
0: 来，告诉我这首歌歌名哦。这是我
1: 很喜欢的一首歌，
0: 这是我高中的回忆吧。
1: 我很喜欢这首歌。
0: 什么歌？
3: 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1: 很简单。
4: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恭喜！就是当年在高中的时期看那个《
1: 终极
0: 一
1: 班》，
0: 对，就感觉那个时候特别有回忆。
1: 对啊，他那个副歌部分就是真的很火。嗯、一个人想。

0: 今年曾沛慈也非常的火，在浪姐当中表现特别好。
1: 嗯，是是是，哇，我就觉得，我都想去参加浪姐。
0: 你参加浪姐合适吗？你去抢齐思钧的活儿，
1: 多好啊！
0: 好嘛，
1: 我要是当年还留在湖南台，那现在还有
0: 齐思钧什么事儿啊？这话敢说？
1: 汪涵什么事儿？
0: 哟，你想代替何老师？
1: 没有，
0: 你想成为何老师的接班人？
1: 没有，我说的是汪涵。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陆先生，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
0: 你好，陆先生，嗓子怎么回事啊？
2: 啊，嗓子稍微有点哑。
0: 嗓子哑了。莫不是周六去参加谢霆锋了？
2: 那没有
0: 那没有啊，
2: 离得老远听了。
0: 好嘛，那你准备好了吗？今天是听前奏猜歌名，只要在前奏结束之前告诉我们答案就可以了，好吧？
2: 好的。
1: 猜，
0: 这太经典了。
1: 猜呀。犹豫什么？
0: 随时说。
2: 我的听，
1: 快点哦，马上时间到咯。

0: 时间到了哦。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回忆的伤。
1: 哎呀，
0: 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月光，
2: 你往下顺，
0: 想起你的脸庞。
1: 信仰，
0: 明知
2: 对
0: 吗？但时间到了，不能给你
1: 啊。好，没事没事，
0: 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来吧，听一下这首歌喽。

0: 欢迎各位在早间的时段继续的将频点锁定在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1: 那个
0: Here we go, 头号玩家。怎么都忘了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了？
1: 我得想想。
0: 大家早上好，我是伟超。
1: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伟 C。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啊，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哦，只有这一部啊，88990921。今天的这个游戏呢叫听前奏。猜歌名，太简单了。
1: 是的，只要各位呢能够在前奏播完之前给出我们答案，您就可以获得6块6毛6的现金红包了。
0: 感觉是比我们晚上要拿红包容易很多很多。
1: 没错没错，
0: 是吧？你在这个节目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善财童子，是吧？
1: 善财童女
0: 啊，善财童女。不是友善的善吗？
1: 啊，友善的善啊，
0: 善于发钱是这个意思啊。
1: 我是
0: 你以为是撒钱。好了，来吧，接下来撒钱童女。继续给各位撒钱，有请下一位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朋友，一号线，您好，刘先生，早上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1: 刘先生，你好。
4: 维斯一号
0: 啊，对对对，怎么了？
4: 没事，你俩怎么跑早高峰来了？
1: 那有的时候就是有一点意外和。
4: 我刚想说大田小爱，
0: 怎么样？
4: 没叫错，
0: 听到我们俩的声音，不习惯。
4: 我以为下班了。
1: 下班了。
0: 那回家呀，掉头走啊！
1: 别犹豫呀、
0: 啊！上什么班儿？是啊，
4: 就是
0: 周一就不应该来上班儿。
1: 那周几应该上班啊？
0: 周没想好。好了，来，今天的这个游戏呢，听前奏猜歌名，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接下来请告诉我这首歌歌名是什么？

0: 是什么？
1: 不知道。
2: 歌？
1: 没听过。
2: 没听过。
0: 这首歌
2: 很火，但是它火的点不在于前面，
0: 对，在中间。
2: 嗯，对，
0: 嗯，
2: 给你听一下它最火的部分，好不好？
1: 好。

0: 听过，但不知道叫什么名，
1: 就叫我想要占据你啊。
2: 对，这首歌
1: 就唱了呀，
2: 他很直给。
1: 我想要占据你，占据你的美。好啦，谢谢你的参与，祝你上班快乐，
2: 拜拜，
0: 拜拜，
2: 拜
0: 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早上好，王美女好。
2: 早上好。
3: 啊，早上好。
2: 王美女，早上好。
1: 忍不住要告诉每一位朋友，下班了啊。
2: 早上好，早上好。
1: 好了，来吧，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猜歌，准备好了吗？
2: 很简单哦，听前奏猜歌名。
3: 好，准备好了。
1: 来听好。
2: 答出来随时告诉我们。
1: 他只要一开始唱了就不给红包了。猜啊，快
2: 快
1: 快快，他还在等你。
3: 听不出来。
2: 马上了。
1: 这个
2: 我都要跟唱了。
3: 欧若拉
2: 不是男歌手的歌。

0: 各自好，各自坏，各自生活的自在。
1: 这首歌来自于梁博，叫《出现又离开》。
2: 是的，
3: 这个确实不知道。
1: 那你可以听一下这首歌，挺好听，真的。好，再见，拜拜，
2: 拜拜。
3: 好，谢谢。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早上好，一号线的朋友，您
2: 好，王先生，
1: 您好，
4: 早上好，伟超伟 C，
2: 早上好，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接下来呢，蔡哥，
2: 到你了，
4: 好呀，好，
2: 你有信心吗？
4: 没有，
2: 没有啊，
1: 没有。蔡哥，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
2: 纯爱支持我们，
4: 纯支持一下，
1: 听好喽，这首歌也好听，
2: 但快到了，
1: 快
2: 快快
1: 快！
2: 如果离别
4: 是为了，这看出来也不知道，
1: 没听过，
4: 没听过。
1: 这是单依纯纯妹妹的歌，叫《想你时风起》。
2: 对
4: 啊，好吧，好吧，
1: 好了，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2: 他好听的点是中间那段、就非常火。
1: 从哪里开始？
2: 从上过了，过了、再往上啊。刚刚我
1: 啊
2: 啊、
1: 对对对对，我错过的大雨，握不住的手掌，飘过的眼是你来，却又一绝。好了，我们继续请进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位朋友，三号线梁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早上好。
2: 梁先生好。
1: 梁先生，接下来我们开始，告诉我歌名是什么，听前奏猜歌名。
4: 好的，
2: 猜出来随时告诉我。
1: 他只要一开始唱就没有红包了，快快喽，来喽，来喽，
2: 快喽。
0: 窗外的天气就像是
4: 雨爱是吧、
2: 对
1: 对啊，听前奏猜歌名，所以要是在他前奏的时候猜出来、好了，谢谢参与，祝你上班快乐，拜拜，
2: 拜拜。我也不想看清，这首歌特别适合现在。
0: 我安静的抽离，不愿揭晓的剧情。
1: 快没时间了，往后推一点，对，唱。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早间的时间段继续锁定崂山921。各位早上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这个游戏比较简单哈，听前奏猜歌名，希望各位呢在上班的路上能够有幸运拿到我们的红包啦。
3: 我们呢只要放出一首歌的前奏，前奏结束之前，各位给出这首歌的歌名，我们呢就可以获得6.66的现金红包了。
2: 但你一定要记住哦，就必须在它前奏的时候猜出来。
3: 没错。
2: 啊，我刚刚看到前面的几位参加节目的朋友，他们好像猜得很准。
3: 对啊，
2: 后面几位怎么发挥失常？是前面的歌更经典一点吗？还是前面的歌传唱度更高一点？
3: 有可能是经典歌，有可能是新歌。
2: 但是后面放的这几首歌，我个人都很喜欢。
3: 我也很喜欢，
2: 对吧？这唱起来都很有感觉呢。那早上就是可以舒展自己的歌喉，来吧，接下来电话为你开启88990921，各位打电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同时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此刻您在开车的话，现在正在赶往单位的路上，那么就好好开车，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不要边开车边拨打电话。那如果坐在后排或者是副驾驶的朋友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祝各位上班快乐哦。
3: 是的，各位呢拨打88990921这一路热线就可以参与互动了，每人每周呢只有一次参加早高峰的机会。您可以看一看是今天比较适合听歌，还是可以把名额留到后几天，大家合理分配一下。
2: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来吧，早上好，李美女您好。
1: 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李美女好。李美女，接下来听前奏猜歌名，要告诉我们这首歌歌名是什么。

0: 这江山我起笔民族学。
1: 哦，王力宏的。
2: 对，什么歌啊？
1: 不知道。
3: 天地龙鳞。
2: 嗯
1: 啊，好的，谢谢啊。
3: 啊，好了，上班快乐啊，拜拜
2: 拜拜。
3: 来，继续拨打电话88990921参与进来吧。

0: 好了，那电话继续为您开启88990921 88990921，参与进来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给所有在微信群当中的小伙伴出一道题目啊，听前奏猜歌名，如果各位能猜得出来就有机会得到红包，我们也会抽两位幸运的朋友，一个人给你6.6元的红包啊。这首歌听吧。
1: 啊，没事，
2: 太简单了。
1: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来，各位，把你们的答案发到自己所在的微信群里面，我们会在所有发来的朋友当中选择两位，每人给6.6元的红包。这首歌，哎呀。哎，但凡是去
2: 哎 miss you
0: 穿过校服的朋友都知道，
2: 是是是，但凡咱那个非主流年代过来的人们，咱
0: 谁能不知道
2: 啊，
0: 对不对？好了，来，各位，电话为您开启啊，此刻电话是空置的，现在打能打进来参加节目，听前奏猜歌名。

0: 好了，这首歌来自于徐良，叫做《坏女孩》。
1: 没错，
0: 来，我们恭喜两位中奖的朋友。第一位来自于14号群，这位朋友名字叫做
1: 恩，
0: 恭喜
1: 恭喜
0: 恭喜14号群的恩。来，接下来第二位来自于80号群，这位朋友名字叫做
1: 栾。是的，
0: 好了，恭喜80号群的栾，还有14号群的恩，恭喜两位。那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如果各位在早上开车的路上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是可以拨打电话的，听前奏猜歌名不难哦。如果各位想要把这一次的机会，这一周的机会留在周一的话，可以打电话参与进来。

0: 想要参与一场让你开心还不用氪金赢了还有小奖金的游戏吗？
1: 你就是早高峰游戏的绝对王者，头号玩家， Here we go。
2: 欢迎回到头号玩家，早上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来吧，接下来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一号线的赵先生，早上好。
3: 你好。
4: 早上好，伟超维 C。
2: 哎，早上好，早上好。几点上班啊？
4: 不上班，车是开车出来充电来了。
3: 哦，
2: 开车出来充电啊。哦，
3: 早上充电便宜。
4: 对，
3: 确实是
2: 为了省点电费。
3: 这我知道，
2: 一大早就出来充电
3: 了。真的？
4: 对对对，
2: 挺好挺好。
3: 要不然就在家躺着也没事儿。
2: 像我们这种就油车的朋友就不懂这种。但是油车的朋友知道这个礼拜也就是30号油价会上涨。
3: 哦，又要涨。
2: 对对对，又要涨。然后涨还挺多，所以如果要加油的朋友这两天把油用完了，30号记得去加。好了，来，接下来开始听前奏猜歌名，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这首歌很经典，这两年特别火，告诉我歌名。
3: 随时告诉我。
2: 在他唱之前都可以说答案啊。他一开始唱了就没有红包了，快快快，什么歌？
4: 感觉好熟。好像是昨天歌曲车里
2: 叫什么？时间到了。
5: 有人放烟花。

0: 知道了吗？
1: 不知道，没听过。
0: 马上就
2: 听过
0: 了，马上了，马上了，
2: 绝对听过。你听。
3: 赠予我聪明，也赠予我雷霆。
0: 王菲的歌，
1: 王菲的歌。
3: 赠我万万亿美元，也赠予我万星。
2: 世界赠予我，
0: 是的。
2: 好啦，谢谢你，
1: 再见，
2: 祝你充电快乐，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赠我一场空，又渐渐填满真感情。
2: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早上好，
0: 三
2: 号线，
0: 宋先生，你好。
4: 哎，韦超韦，你好。
0: 你好，你好，宋先生。
4: 你好，
2: 早上好，早上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听前奏猜歌名，很简单，这首歌太多年了，很经典。嗯，听一下这首歌是什么歌？这是一首合唱的歌。
0: 嗯，
4: 不得不爱。
2: 对对对，不得不爱。
0: 没错。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好了，恭喜得到红包，红包金额是6.66元，感谢参与，赶紧去领红包啊，
4: 谢谢，
2: 拜拜，
0: 拜拜，
4: 拜拜。

0: 在上周六开始，然后一直到刚刚的周末结束，也应该是持续了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在奥帆中心有一个活动，叫厨神大战美食嘉年华，
1: 我知道。
0: 然后里面呢就有很多就是被潘玮柏认定过的美食，
1: 好吃的，对对对，都来现场了，
0: 都来现场了，都来现场了啊！然后很多人呢特意去了，买了以后吃完以后说哇，一般，
1: 还行，没有那么夸张，
0: 没有那么好吃，
1: 对，
0: 但是也不难吃。
1: 他很喜欢做 reaction，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康美女，早上好，
1: 你好，
2: 早上好，
0: 早上好，几点上班啊？
2: 九点
0: 啊，那快了，到公司了吗？
2: 到了，到楼下了，
0: 到了，已经到楼下了。好了，这首歌很简单，肯定能够拿到红包的。准备好了吗？
2: 好的，试试。
0: 来，请听好。
2: 小美满，
1: 哎，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恭喜恭喜，得到6块6的红包哦！
1: 抓紧时间去领红包吧！
0: 祝你上班快乐啊！
2: 谢谢，快乐，
0: 拜
1: 拜。
0: Bye
1: bye

一只山，它像眨眼的小太阳，乌云还挺大的，顶在头上吹不散，我抓在手里心

0: 继续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早上好，
1: 吕先生，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0: 哎，早上好，早上好啊，准备好了吗？
1: 嗯，
2: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告诉我们前奏，听完了以后歌名是什么、啊？
1: 是的，
0: 就听前奏，开始唱了就没有红包了。
1: 嗯，
0: 所以你就抓紧时间。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早上好，一号线，
1: 张美女，你好，
0: 你好，
2: 哎，主持人好，你好，
0: 你好，张美女，到公司了没？
2: 已经到了，
0: 已经到了，9点上班，
2: 对，
0: 啊，那到挺早。我要是9点上班，
1: 你得49到，59到，
2: 我要提前到了答题，
0: 哦，绝不多送单位一分钟。来听歌，告诉我歌名。
2: 好的。
1: 这个也很经典。
0: 我当时很喜欢看这个剧。
1: 快到喽。
0: 有答案吗？
2: 山楂树之恋。
0: 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叫
1: 情
0: 歌。
2: 好吧，
1: 中间有一句嘛，说
0: 你写给我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呢？
1: 好吧，
0: 再见，
1: 拜
0: 拜。来，请进今天上午的最后一位朋友。你好，早上好。
1: 小好像高美女。
0: 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高美女。
0: 你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了啊。
1: 是的，有信心吗？
3: 一般听歌只听高潮部分。
0: 来吧，听歌。

0: 纸飞机
1: 啊，纸飞机
2: 叫什么？
3: 叫什么？
1: 纸飞机。
3: 再想想，
2: 叫什么？
1: 我的纸飞机。
2: 哎，我的纸飞机。
4: 太棒了，嘎叽嘎叽。
2: 好了，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2: 好了，朋友们，今天上午的早高峰就到这里了。祝所有的朋友们上班快乐，感谢各位开启全新一周。在这一周当中，咱们一起继续努力，好好工作。
3: 是的，
2: 每天都是阳光、积极、正能量，每天都在赚窝囊费。
3: 正能量、
2: 哦、每天都在赚工资。好了，祝各位上班快乐，我们有机会再见吧。欢迎各位在晚间的时间段继续锁定每天晚上五点陪伴各位的下班嗨起来。
3: 怎么在我们这儿打广告呢？
2: 那跟你开玩笑呢。
3: 哎呀妈呀，
2: 明天不来了啊。拜拜。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啊。新的一周开始了啊，希望大家一周都能够怎么样顺利吧啊。另外呢，我们周一的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是律师在线啊，周一是给大家解决麻烦的一个节目。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或者说碰到了一些纠纷啊，我们说人生当中难免你会碰到一些问题。咱们如果解决起来有困难啊，想听听律师的意见，想听听我们921的意见，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生活中无论是碰到哪方面的一些纠纷麻烦，处理起来不好解决的一些矛盾，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呢是88990921 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这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那我们今天请到的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静主任律师。王律师早上好。
3: 高老师，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2: 好嘞啊，我们把王律师请到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或者说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难以解决的一些纠纷麻烦，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 88992921，两部热线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生活中碰到的不管哪方面的一些处理起来比较棘手的一些情况，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八八

0: 990921889929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啊，这位朋友问题说，这位朋友说，我跟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给对方呢转了有几万块钱，但是呢没有写借条啊，就是在处对象的时候。那现在如果分手的话，我能不能要回来？哦，这种情况，王律师。
1: 像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需要区分一下，
0: 嗯，
1: 你这个是赠与呢，还是说是借贷？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啊，像谈恋爱期间，特别是一些节日，
0: 嗯、
1: 像这个情人节，
0: 嗯，
1: 啊，520啊、
0: 嗯，
1: 还有这个七夕，
0: 嗯、
1: 一些转账、
0: 嗯，
1: 有可能会被认定是赠与，
0: 送给别人。
1: 对呀、啊，比方说发一些比较敏感的数字，比方说发个520，
0: 嗯，
1: 啊，1314啊、
0: 嗯，
1: 等等等等，有可能就会被认定是赠与，这样的话就不会认定是借贷，
0: 嗯，
1: 啊，应该是要不回来的。
0: 哦，就是如果你在谈恋爱期间，除非你明确的在微信记录里边说，哎，我这女朋友要跟你借，你借给她的，
1: 对，
0: 要不然你主动给人家发的红包，那就算你赠与对方，
1: 对，
0: 是吧？王律师收到过吗？
1: 还没有，
0: 还没有。好吧啊，朋友们，大家在谈恋爱期间，那你如果说自愿给对方转的，无论是男方转给女方，还是女孩转给男孩，那么你如果是自愿转给人家的，就算你赠与了哈。那么，哎呦，这个如果说数额特别多呢？
1: 嗯，这个就是看你转账的性质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有的时候就是以这个恋爱为目的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转账这个。有纪念意义的这个数额吧，
0: 嗯，
1: 这个就是一个赠与，
0: 就是赠与，
1: 对，
0: 好吧，啊，好嘞，行，好的啊，崂山921，安家青岛。那如果说你除非说，哎，你这笔钱，比如说，你怎么讲啊？你有时候感觉要给了他，你可能想要回来，那你就要明确的要说是借给你的，
1: 嗯、对，
0: 是吧？啊，好嘞，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大家有问题可以方便的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啊，如果大家碰到生活当中任何需要法律层面咨询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这位朋友说，他的老公呢是在外欠了一大笔钱，据我了解是赌债，我呢是完全不知情。现在对方要上门来，我要一起还吗？啊，王律师，
1: 首先呢，就是这种违法的债务呢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0: 嗯，
1: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是合法的这种债务，
0: 嗯，
1: 如果要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话，是需要证明这个钱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或者是说夫妻两个人共同举债，
0: 嗯，
1: 啊，如果说没有办法证明的话，那么只能算是一方的个人债务。
0: 哦，就是说，比如说其中有一方他也是正常的借贷，但是如果他借来这个钱没有用于家庭，他只是自己挥霍了，家里也不用承担。
1: 对，
0: 好的，好，来，我们接听个电话，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2: 哎，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一个客户吧，他当时欠了我20000多后款，然后陆陆续续给我，
0: 嗯，
2: 现在有欠大概有4000多，
0: 嗯，
2: 然后就不给我了，然后发信也不回，
0: 嗯，就这部分你们有借条吗？
2: 没有借条，但是
0: 聊天记录，
2: 聊天记录他都承认这部分钱，
0: 就是一共借你20000，现在还剩4000多，这个你的聊天记录里都能证明这些事儿，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对方现在就是联系不上了，
2: 联系不上了啊。
0: 嗯，那这种王律师应该怎么办？
1: 像这种实在没办法，可能只能考虑起诉了。
0: 对，就是起诉也是可以的，对吧？就是有这个聊天记录，
1: 对，
0: 也能证明。
1: 首先要从你们当时的这个买卖行为。货款的买卖行为发生的这个过程要有证据证明，就证明这的确是货款，一共多少多少钱，然后再结合你的这个，然后再结合你的微信聊天证据证明已经还了多少钱，还差多少钱。
2: 哦，
0: 嗯
1: 嗯，只要是能证明这个来龙去脉，应该是可以
0: 啊。
2: 可以，那4000多起诉这合算吗？对，
1: 哎呀，怎么说呢，你要是不起诉的话，可能你这4000块钱打水漂了呀。
0: 那你就是其实可不可以这样啊，王律师，就是刘先生可以再跟他聊一下，你只要就是说你一共借了多少，一共还了多少，现在剩多少了，只要聊天记录里能证明这些细节，其实可以。
1: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法官在审理这些案件的时候，首先要证明你这个钱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是怎么产生的。所以说我刚才说呢，是需要你提供您交易的这些证据或者记录。啊，第二个呢是说就是已经还了多少，还差多少，这是第二步，所以说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记录吧。
0: 嗯
2: 啊，
0: 好吧，刘先生啊。
2: 嗯，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
2: 嗯、好嘞、嗯。
0: 好，我们下一位3号线陈美女，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3: 你好，主持人。
0: 嗯，
3: 是这样，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如果一个健身会馆突然闭馆，然后卷了大量会员的这个会费没有消费完的，这个我们会员怎么处理？
0: 哎呀天哪，我自己包括我们同事都有过这种情况。你是哪个健身房啊？哎，方便说吗？
3: 万一瑜伽，他都关店了，我有什么不方便？
0: 好的，行。你大概里边还有多少钱没有消费？
3: 我是这样，就是我办了个两年半的卡，我现在用了半年，还有两年。我当时办卡的是5500，这样核算下来应该还有4000块钱吧。我不算多，但是这边会员好多，就还有好几万呢。
0: 对
3: 啊，
0: 是的，都是。
3: 嗯，
0: 你现在这个馆的人完全联系不上了，是吧？
3: 能联系上，但是不出面。
0: 嗯。好的，王律师，这种情况，
1: 像这种情况下，建议先通过12345去投诉一下，看看有什么进展。
3: 我已经投诉了，而且我们会员也都可能在12345已经做过投诉和登记备案了。
0: 嗯，
3: 下一步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
1: 如果他真的是因为经营不善的话，可能你们想要退费的话，需要进行一个诉讼。
0: 但是我跟你说，这种就两种情况，一个是他经营不善没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很可能就像他说的，他卷钱逃走了，这个其实构成犯罪了，也可以报案。
1: 那有可能是构成诈骗，
0: 也可以报警吧。
1: 需要进行需要进行报案的。
0: 你们有没有报过警？
3: 报了，好多会员已经，我没有单独报过，但是其他会员都报了。现在110正在这个福州路，就在咱们广电旁边这个瑜伽会馆。就在啊，咱们是劳山卷，
0: 我们对劳山卷呀，对对对对对。
3: 就在福州路广电旁边这个瑜伽会馆，那已经报了，有其他会员已经报了。
1: 所以说，
3: 像现在
1: 这种情况是需要先鉴定一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就是因为经营不善，还是说就是想以这个卷钱为目的？
3: 他现在应该能联系上，但他现在不朝面，说明他还在青岛，因为他昨天晚上11点的时候还在青岛市北馆出现过。他没有跑路。
0: 那你们
3: 像这种他说的是经营不善的情况下，那就两种那个方法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呀？
1: 一般如果没有直接证据啊，能证明他是为了这个故意卷你们的钱啊，来骗你们的话，那么可能就是一个民事行为。民事行为的话，那么如果协商不成或者12345没法解决的话，有可能只能涉及诉讼。诉讼的话，那么到时候你们这边要求退卡呀，或者是按照合同履行给你们进行赔偿呀，法院如果支持你们的话，那么对方就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像这种健身会所呀，一般可能他没有实际出资，那么股东呢有可能会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0: 就是你们可以联合一起去起诉他，对吧？
1: 对，如果是涉及刑事的话，那么就先由公安去调查呗。
0: 一方面起诉，另外一方报案就行，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性质，最后界定完之后再走。
3: 诉的话，他有这个界定金额吗？比方说付多少钱才能起诉？
1: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3: 我听说在网上有哪些就是个人可以单独起诉那种小程序，是有吗？
1: 这是现在立案呢，一般都是在网上立案。
3: 他付多少钱就可以立啊？
1: 一分钱都可以。
0: 对，都可以的。好吧啊。
3: 好，明白。这个网上是什么小程序啊？是法院的吗？
1: 是法院的，
3: 还是
1: 法院的？对，
0: 好吧，陈明女，一个是就你其实等那个公安出结果，他如果不是诈骗，你就走这个诉讼程序。另外呢，我也要提醒像陈明女还有更多的听众，现在其实越来越多这种健身啊，或者说干嘛呀，大家都是一个月，不用再一次性交那么多钱了，真的是因为那种风险很大。好吧，
3: 是，谢谢主持人，
0: 好嘞，
3: 谢谢王律师，
1: 好嘞，
0: 感谢参与，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种新的这种业态出来了之后，就是因为这种大家现在越来越不放心了，我一下够5年花个几千一万，甚至花个2-3万充值，以前都这种很常见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一个月就这么些钱，我哪怕你真的最后你出现问题，我也就损失这一点，
1: 对，
0: 是吧？很多现在这种无论是各种各样的会所吧，都是这种情况了。来，我们继续接听电话，2号线包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请讲啊。
4: 就是我对象去年那个被一个醉酒的那个人用刀划伤了嘛。当时那个我找的也是崂山一个律师事务所吧，但是他到现在那个一直没给那个，你看我这种情况这怎么办？
0: 没给怎么样？就是这个事儿
4: 就是

0: 找的那边那个律师馆给起诉，一直到现在他那个也没收到法院的什么那个立案的那个东西啊。
1: 就是跟对方没有协商成，然后您找了一个律师，然后起诉了对方，但是一直没消息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律师怎么给你说啊？
0: 他当时说是3到6个月就能那个了，但是今年3月份法院那个到我这边要那个就是那个嫌疑人的那个电话身份证什么的。
1: 嗯。
0: 前一段5月份好像那个我打那个思南法院电话，他说正在排号，到现在就是半年多过去了。
2: 那要对方的身份信息啊，电话号码，可能这是在立案的时候呢需要明确一下对方的这些基本信息。那要对方的身份信息啊，电话号码，可能这是在立案的时候呢需要明确一下对方的这些基本信息，这是必须的。这些已经都提供完了是吧？
0: 啊，对对对。
2: 然后剩下的呢，可能在立案的过程中，可能是需要进行一个先调解，诉前调解，调解完了之后呢，可能因为市南可能那边的案子比较多一些，可能是需要等待的时间比较长，这也是正常现象吧。
1: 嗯，就是现在，现在
0: 有什么诉讼时效什么的？
2: 是这样的，一般一审的话是6个月之内会结案，这只是正式立案，但现在这个审线可能都会拉长一点，因为毕竟案子太多了。
1: 嗯，就是目前这个时间，包先生这个时间是还算是正常的，
2: 还算是正常的吧。
1: 哦，那您就不要着急，好吧？
0: 啊，我寻思他要是那个女孩，他是去年发生的，他那个
1: 万一过时效了，你
2: 而且
0: 对对对，
2: 而且您的这个案子应该要先申请鉴定吧？是不是也申请了鉴定？
0: 啊，那个鉴定是轻微伤。
2: 不是，轻微伤的话应该就不走刑事了，走民事嘛。所以说你在市南法院起诉了，那么你走民事，你没申请一个那个人身损害鉴定吗？
0: 没有，他就是当时派出所带着做的那个
2: 啊，
0: 在
2: 到法医那边去做鉴定，
0: 对
2: 吧？做法医对
1: 还要做一个鉴定吗？
2: 对，那个是要做一个人身损害鉴定，这看看够不够伤残
0: 啊？这个够不上，
1: 够不上
2: 是吧？
1: 啊，
0: 对对。
1: 那就是现在都是一切都是正常的，其实就是还是要等。
2: 对，只能说是等待，因为这个不是律师能够左右的。
1: 哦，好吧，包先生。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感
0: 谢
1: 参与啊，再见。嗯，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就是确实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我们也觉得这么一点事儿嘛，怎么应该还拖这么久就不给我解决呢？
2: 因为
1: 就是
2: 因为像现在立案呢，各个法院这个案件量都比较大一些，
1: 嗯，
2: 那么在立案呀、排案呀，包括开庭时间，可能都会稍微拉长一点。
1: 嗯，
2: 啊，
1: 明白。嗯，
2: 我们常跟当事人说嘛，说如果我是法官的话，今天立案，我明天就给你判。但是往往可能需要等待比较长的一些时间。
1: 好的，行。好，那大家可能碰到这样事情要耐心一点啊。
2: 对，
1: 好嘞，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大家生活中当确实啊，跟刚才这几位朋友一样，我们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哎，法律层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哎，到底怎么样规定的？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解决是最合理合法的？大家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方便您就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和88992921。
3: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4: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呢是律师在线啊，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生活中碰到的任何纠纷麻烦，想听听律师的意见，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另外，大家如果说在节目之后啊，现在可能上班不方便，我在节目其余的时间，我想随时找王律师咨询一些问题，那么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搜索一下这个公众号，然后关注一下，在后台回复直接留言。回复王律师啊，就可以获得王律师的电话啊。当然，如果大家现在方便的话，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

0: 要啊，来，我们接听这位朋友的电话。这位呢是三号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请讲啊。
1: 有个事情我想咨询给问一下啊，问一下律师。
0: 嗯，
1: 是这样的，就是在某天的时候，我和孩子吧乘坐了咱们的地铁。
0: 嗯，
1: 乘坐地铁的时候，我孩子上车的时候上的就是还没下嘛，先下后上嘛。
0: 嗯，
1: 他然后就先上了一下，不小心碰了一个年轻人一下。
0: 嗯，
1: 然后这个年轻人呢，当时就直接就破口大骂，骂我的孩子。
0: 哦，
1: 然后我就在边上问一下，我说你骂谁呀？你怎么还骂人呢？然后这个年轻人就开始骂我。
0: 嗯，
1: 骂我以后呢，实话说，我也跟他对骂了一下。
0: 了解，
1: 我也在骂他。
0: 嗯，
1: 然后呢，在双方就是站在对面的骂的过程当中吧。
0: 嗯，
1: 我只是用手轻轻的，就是相当于推或者是拥了他一下，推了他一下。
0: 嗯，
1: 然后。推完了以后呢，我就要坐这个地铁走。
0: 嗯，
1: 没有产生这个动手，这个进行这个互殴了或者打仗什么的哈，就是轻轻推了一下。
0: 嗯，
1: 推了一下，他是一直在骂我，并且骂的非常难听，因为是在公共场合嘛。
0: 嗯，
1: 之后我就要坐这个地铁走，但是他就在地铁外边，我已经上地铁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就准备地铁要关门了，但是他就一直拉着我，就必须把我从地铁里边拉，从那个车厢里边
0: 拉
1: 出来嘛。
0: 嗯，
1: 对对对，然后用的力度非常大，然后把我最后拉出来了。
0: 嗯，
1: 拉出来以后嘛，我们双方只是在言语上进行了一些这个，这个双方对骂吧。
0: 好嘞，了解。
1: 对骂完了以后，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吧，这个，对方这个小伙子就打电话报警了。
0: 报警了。嗯，
1: 对。他跟警官的报警说是我动手打人，
0: 嗯，
1: 说我打他了，然后，因为我当天我认为没什么事嘛，只是互相骂了一下，我就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警官让我去这个地铁那个派出所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嘛，
0: 嗯，
1: 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吧，这个小伙子呢，就是当天下午他去医院检查了，
0: 啊，
1: 第二天上午，
0: 嗯，
1: 对。第二天早晨一早去检查了，然后我中午去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检查完了，他其实是一点事儿没有。
0: 嗯，
1: 做了 CT， 做了什么？因为，我是实事求是的讲这个事情。
0: 那你推他，
1: 我只是轻轻的推了
0: 他
1: 一下。他
0: 摔倒了吗？
1: 没有没有，就是推了一下，甚至他都没有往后退那一步，就是轻轻用手推了他一下。
0: 嗯，
1: 就是说推这个力量，他都没有往后退一步。
0: 明白。
1: 最后我们去了派出所以后吧，调出这个监控来了。
0: 嗯，对，我刚才也想说啊，
1: 人家警官当时就说跟这个小伙子说从监控上看不出来，就是我嘛是要打他是怎么样的。
0: 嗯，
1: 只是双方在这个言语激烈的过程当中，这个人下意识的
0: 有推搡的行为。那现在对方是什么要求呢？他要求你赔偿。
1: 对，然后要求我赔偿，赔偿以后呢，张口就要5000块钱。然后他去医院检查，大概花了1200，跟我要5000块钱。
0: 嗯，
1: 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
0: 那派出所怎么说？
1: 派出所是希望我们这个调解
0: 。
1: 调解，对，如果
0: 派出所啊、
1: 嗯，
0: 派出所给的建议是什么呢？你给对方一定的赔偿，还是说怎么着？
1: 派出所当时说了那个意思，如果说认为你不想麻烦这个事儿，后续太多，然后说你愿意给他点钱的话，在你的承受范围以内，也可以，但是对方张口就要5000，一分也不
0: 便宜。你觉得你接受不了是吧？
1: 对，然后我是想问一下律师，就是说这个事情，对方说那个意思，如果这个钱不给他这么多，他就要走这个
0: 法律程序。好吧，
1: 对，
0: 来，基本
1: 我想问一下律师，
0: 基本了解了啊。我觉得如果您说的就是完全属实啊，没有说隐藏一些细节，只是对方就是互相骂了个仗，然后呢，你就是推了他一下的话啊，那我觉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就等对方起诉也就无所谓了。那王律师，你什么意见呢？
2: 这个事情呢，听着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行政治安案件，它并不构成刑事犯罪。
0: 嗯
2: 啊，所以说公安呢一般是先进行调解，如果双方调解不成的话，可能谁想主张权利的话，只能通过诉讼。
0: 嗯
2: 啊，但是公安那边呢，可能轻的话是对你们批评教育啊，重一点的话可能是拘留啊，或者是罚款等等等等。
0: 嗯，
2: 那么涉及民事这块呢，首先他要提供证据证明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导致的他的相关权益受损。
0: 嗯。

0: 但是呢，你像您说呢，刚才如果您说的是真实的啊，只是推搡了他一下，他也没后退啊，也没有明显的这种受伤，那么他去又做 CT 啊，又做这个检查那个检查，花1000多，有点过度这个治疗的一个嫌疑。
1: 对对对，
0: 啊，像这种情况下，可能法院不会支持全部。
1: 是的。张先生，就是说如果您所说的属实，您刚才说派出所也调监控了，而且呢对方还是等于是对方等于是你跟孩子上地铁跟他下地铁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碰撞，是吧？
2: 是的。
1: 就是总之在这个全程对方根本摔倒都没有摔倒过。
2: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碰了两个肩膀吧，碰了一下。
1: 明白。
2: 孩子一上碰了他一下。
1: 我就说是这样，就如果你所说的这个细节完全都属实的话，我觉得那对方确实是有点夸张了。那我感觉啊，就是如果真的是这样，也确实是因为你先上了或者怎么样，因为你有的过失，你给他道个歉或者怎么样啊，表示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哈。但是对方说你都没有摔倒，然后又做 CT 又干嘛的，又要5000。我个人认为，包括王律师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就是可能会过度了。
0: 对，
1: 那你就不行，你就等着对方起诉就行了，没有关系啊，
2: 好
1: 吧？
2: 起诉就行了。
1: 对对对，
2: 好的好的。
1: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我们的建议的前提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完全属实啊，没有隐藏一些细节，
2: 肯定是属实
1: 啊。好吧，那就行，好吧，张先生啊。
2: 好的，谢谢律师，谢谢主持人。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哈，再见啊。好的，我们一号线的段先生呢可能要稍微等一下，我们半点呢会进一个广告跟一首歌，然后您可能要稍微等一下了啊。来，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一会儿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 88990921,88992921, 想随时找王律师咨询问题，大家在节目之后有事儿的话，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王律师啊，直接回复王律师就可以，好吧。来，我们稍事休息，半点之后再见。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2: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3: 好的，我们崂山921安家青岛律师在线，我们的节目继续啊。来，我们接听电话，一号线段先生你好。哎呦，段先生电话挂掉了。来，三号线杨美女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哎，请讲啊。
4: 啊，就是我坐这个公交车啊，它第一栋楼梯呢有这个毛刺面和尖锐区域，
3: 嗯，
4: 然后把我的这个肌肉给划伤了8公分，肌肉断裂，
3: 嗯，
4: 然后缝了针了，然后后来我找了公交公司，
3: 嗯，
4: 他现在呢就是一个是他不承认他有安全隐患，
3: 嗯，
4: 这个是我最气愤的地方。他说统一全国出厂，没有任何安全隐患。我说他没有尖锐面，我可能肌肉断裂啊，8公分，我当时出血量也挺大的。然后他现在呢就是不跟我解决，一次把我没拆线的时候，他让我上他们公交车队去了，然后呢就说这样吧，我现在就把医药费给你处理了就行了。我说我还没有拆线，他说可以，我给你垫付30块钱的拆线费，这个事你签个字就解决了。我说大夫当时说如果有坏死的话我可能要做手术，但是目前拆线以后呢，因为一个月了，没有皮肤坏死，应该不

0: 会需要再做手术修复了。
1: 嗯，
0: 但是我对他们这种处理呢，从态度到这种推卸安全隐患的责任非常气愤，所以我希望能够，
1: 我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
0: 嗯，
1: 你现在其实就是说对方，哎呀，其实很多事情就是有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对方的一个态度呢，会导致我们很多的心里不舒服，对吧？你可能现在就你觉得就是现在。你认为对方的无论是态度啊解决办法都不好，你可能现在要求更高的赔偿，是这个意思吧？
0: 嗯，钱是多少不要紧，
1: 嗯，
0: 但是他的态度是在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我想了想，就是我不是说碰伤，我在公交公司经常坐车，碰伤了我自己都认了，因为一块青或者什么东西没必要再去追加这个情况。但是它造成了我一个多星期没有上班，虽然我们领导没有克扣我什么东西啊，但是也不是这么回事，我出了这么多血，我认为我应该要到我该要的这个营养费或者是什么，金额就哪怕你就是100块钱，
1: 象征意义的，对吧？你也有个态度出来。
0: 对，但是他现在的态度呢，就是我打12345，我打他们承运的这些电话，他这个隧道一都是给我的态度很强硬。然后呢，他这次告诉我，走，你跟我上派出所。我说我是有工作的人，不是你指哪我打哪。上次你们就没有处理态度，也没有意见，你这次还忽悠我，我没有这么些空。我说你必须现在告诉我怎么解决方案。然后呢？哦，我们再去，因为你去了派出所，也是派出所说你们双方把意见拿出来，对吧？你不能一趟趟的话，你是工作时间，但无所谓，我不能再旷工继续这个样下去啊。
1: 嗯，好嘞，杨梅女，我们大概了解了。首先这个事儿呢，有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这个受的伤，现在其实公交公司呢，很可能他认为跟他们没什么关系，所以说他可能态度就是这样。我了解对方的态度，可能就是说，哎，我就认了吧。但是我其实心里是不认的，说这个您的这个伤可能不是我们公司造成。那这个就是你在对方的过程中聊天过程当中或者什么样，对方有没有明确的就说认了，说哎，你这个伤是我们确实是因为我们车的原因造成的。他是始终其实不承认，是吗？
0: 对，他说是司机问题，司机上有老下有小，他就用道德来绑架我。
1: 那司机的问题也是他们公交公司的问题啊，对不对？
0: 他不承认，他说那就是司机个人，他说你我把这个钱给你垫付上，司机回头还得自己拿这个钱。因为缝针我去的只是急诊，包括后面这个伤口处理，其实就用碘伏自己在家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我认为这些钱真是没有必要，是我能够自己解决的。
1: 杨明，你现在就说公交公司认为说这个是承认说这是他们因为司机的缘故导致您受的伤。
0: 对，
1: 那这个王律师你怎么看？司机也是他们公司的人啊。
2: 这个受伤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是上车车没停稳？
0: 对，车停稳了。然后呢我就一抬脚就这么一动，然后他那个尖锐面就给我划伤，我理解就是碰破了。但是当时的血已经都淌的一地了。
1: 这是在车上有一个尖锐面，是在哪一块呢？
0: 就是台阶外面这一紧挨着这个包了一个铁皮，这个铁皮已经有毛刺和尖锐面了。就这么一段路皮，人家我看了125公交车都是用橡胶包起来的，但是他这个就是铁皮断裂了。
2: 如果像您这样说的话，这个车在提供这种交通服务的时候应该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那么他提供的这种设备存在一定的，就像您说的吧，
1: 安
2: 全
1: 隐
2: 患，安
1: 全
2: 隐患，并且导致了您受伤。可能您现在就像高老师说的，您就差对方一个态度，对吧？怎么说呢，如果说是您为了治这口气或要一个态度的话，那如果协商不成也只能考虑诉讼了。
1: 是，
0: 就
1: 是说对方如果，其实现在杨明你两方面，一个是就是说，其实就是如果说对方态度好也认的话，可能这个事儿也就没了，
2: 解决
1: 或者解决了。就是可能对我们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人的心就是这种情况。本来你按道理来说，杨美女，你其实认为对方不仅医药费还要给你做相应的赔偿才是正确的，对不对？那你要么就是，其实就是公交公司其实两种态度，要么你就承认是自己的问题。如果是承认自己的问题的话，你就不仅医药费了，是不是还得将相应的赔偿？王律师，对吧？如果说我要不承认，那你的医药费我也应该不是我承担，对吧？
2: 对。
1: 但是可能就是公交公司，我猜测啊，对方可能就是模棱两可啊，觉得说这个事儿，哎，快算了吧，就这么解决了，给你点医药费就行了。所以说，杨美女可能自己认为这样不对。那你如果说对方还是协商不成，你就可以起诉他们。
2: 对，
1: 好吧，把相关的证据啊什么保留好去起诉，好吧，杨美女哈。

0: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了。哎，谢谢主持人，谢谢王律师。好，一号线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段先生啊。
1: 我就是我姐姐，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就春节的时候，她是做月嫂的，她在这个就是月嫂公司签了一个合同，然后还交了押金，然后从过年以后干完以后吧。
0: 这不就说这个钱给这个结这个账吗？一开始就说是等几天，然后一拖拖拖，一直拖到现在，就一直没给结账。
1: 网上都有痕迹，就是对方现在一直不给钱，
0: 拖着不给钱。
2: 是吧？对对对对，那你姐现在还在那儿上班吗？
1: 怎么不是？她就月嫂嘛，就一个月。
2: 就是现在还在干吗？我的意思是，
1: 现在不干了，已经落已经结束了，结束以后。好，
2: 现在一直到现在没给。好嘞，王律师，这种情况。
0: 像这种情况下，
2: 建议先到这个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或者是说劳动仲裁吧，申请一个投诉或者申请仲裁。
0: 我就是我也去他公司去了，现在他公司现在都关门，我问了问周边那些那个什么都关门好长时间了，就不营业了，倒闭了。
2: 是吗？
0: 像这种情况，他们人家这个就是说这个户主这个钱已经都给他们了，他们这属于卷钱。
2: 两种情况啊，段先生跟刚才那个是有点类似啊。第一，咱们想要回来钱，您是在市南区是吧？不是，就在城阳。您在城阳区的劳动监察部门是吧？对，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劳动监察大队去反映这个情况，然后呢，争取把这个钱要回来。然后呢，如果说你还怀疑他是卷钱了跑了，你也可以报案，好吧？
0: 然后呢，最后如果是最后，然后找了对方也协商不成，你就只能去告他，去起诉。
2: 对，
0: 好吧，段先生。给打电话，他一开始吧，就是他们公司的人就是这个推那个那个推这个。现在吧，他就说不，有一个人现在已经接管了，但是也是。
2: 就是推着不，明白明白，您不要拖了这个事儿啊，咱们很着急，咱干了活，赶紧把钱要到手，对不对？这是关键。
0: 对啊，这就半年多了，你
2: 现在赶紧去城阳区的劳动监察大队去反映这个事儿，好不好，段先生？之前是不是还没有反映过？你只是追着人家问，但是对方就是拖着不给，你拖的时间越长越不好，就是赶紧去。 所在城阳区的劳动监察大队去反映这个事儿，然后呢，然后不行，您还可以再报案，好吧？啊，
0: 那这个要是报案的话，
2: 先去找劳动监察大队去，好吧？看看能不能给你解决，好不好？啊，
0: 好，
2: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好的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9920922，89920，刚才那位。 可能就地铁上这个互相推搡的事儿，这位朋友说都2026年了，老百姓跟老百姓吵什么架？推搡什么推搡？合计生财不行吗？昨天我开车被人别了一下，我在车里骂他都小声骂。现在大家，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城市里边的人真的是就是很急，怨气有时候就是可能各方面的压力啊什么，就是大家太快了。我开车也是，有一次我就是。 我想变道嘛，我就提前已经打了转向灯了，但是那个后边车就咣咣咣咣，就那个喇叭按的就冲天响，意思就是让我把它让过去。我天哪！然后他过去之后还看着我对面，我感觉他在骂我。
1: 是，
2: 就是大家现在真的是，哎呀，大家真的是心平气和一点啊，跟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大家也说不要太冲动啊，冲动是魔鬼嘛，是吧？来，好嘞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跟大家接着聊。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家庭矛盾，请按一；房产维权，请按二；生活纠纷，请按三。更多咨询正在为您转接崂山921。
2: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律师在线，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在线的是我们山东创凡律师事务所的王进主任律师。大家有任何问题，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当然，如果您现在没有时间，我们的节目呢也很快就要结束了。大家想随时联系王律师的话，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王律师”就可以。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二号线石美女，石美女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3: 是这样的，想咨询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也是今天早上刚收到，我一直是在那个万怡瑜伽馆练瑜伽，然后呢，就是今天凌晨，他们把青岛市的四个门店，全部关闭，然后呢就是也没有提前通知到我们所有的这些会员，然后现在就是所有的不管他是老板也好，法人也好，还是工作人员也好，我们现在都联系不上，我们的个人物品在馆里也拿不出来，然后也不知道该联系谁，然后还有很多剩余的课时也都没有用完，他现在也没有任何的答复。早上我是打

0: 了1、2、3、4、5了，
1: 嗯，
0: 然后可能好多会员也都只能通过这一个途径，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现在像这种老像这种老赖，他就是等于是卷款跑路，
1: 嗯，
0: 我们就任何办法都没有。
1: 其实就刚才
0: 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说，
1: 王律师是不是就是一个报案一个起诉？
2: 对，
1: 嗯，
2: 没有什么别的好的办法。
1: 嗯，
2: 你像个人物品的话，你先报案，先看公安能不能给你协调，把门开开，把个人物品拿走。
1: 对，嗯，
0: 对，因为我们是分好多馆嘛，
1: 嗯，
0: 他们市南馆的可能是因为会员聚集的比较多，现在就是110过去已经给他们打开门了，
1: 嗯，
0: 然后因为其他馆我们可能会员之间也没有联系，就现在就。
1: 嗯，
0: 可能一个人的力量就特别的渺小，就不知道该去怎么操作这个事情。
1: 嗯嗯嗯，就一个就是那你们也报警呗，然后先把个人物品先拿出来，
0: 啊，
1: 对吧？然后呢，再就是只能就起诉了，是吧？
2: 是啊，看到底是这种恶意的行为，还是说就是因为经营的问题啊？
1: 嗯
0: 嗯。
1: 然后这个找当地的所在区的这个劳动监察大队可以吗？
2: 这个不行，
1: 这个
2: 不行
1: 啊！这个我都懵了，
0: 这个不行，
1: 我懵了，我有点要找那个，对，找那个不是找那个叫什么市场监管部门，市场监督局，
0: 市场监管，市场监督局，
2: 这可能力度也不大行，
1: 哦，力度也不大
0: 行，对，也不大行，因为我们也打过电话咨询过，就是他们可能也找过什么相关法人，
1: 嗯，
0: 人就明确表示我没有钱退，你现在反正就那种。哎，
1: 明白，
0: 你拿我一点办法，
1: 此
0: 猪不怕开水烫，对对对，
1: 嗯，
2: 所以说
0: 像，对，就好像现在这种社会，这种就对我们这些百姓、这些消费者，真的特别不友好，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一方面呢，可能确实是现在经营，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确实他们也经营不善，真没钱维持下去了，真有可能，这种可能性还很大。那如果说他真的是恶意卷款的话，那就属于犯罪了，对吧？咱就找公安。另外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提醒大家现在不要花很多的钱，就是一次性的
0: 去办卡。
1: 对，真的是，就现在很多这种现在新的这种馆很多都是健身啊干嘛，就一个月一个月的，嗯
0: 嗯，
1: 甚至是一次一次的，我就一个月，然后呢我无限次数，就这种，不要一次性花很多钱，这种风险现在太大了啊，
0: 嗯，
1: 好吧，石美女啊，
0: 好嘞，谢谢谢谢，
1: 哎，感谢参与，哦，好，
0: 哎
1: 哎，再
0: 见，
1: 哎，好的，龙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最近，因为我自己也有过这种经历，健身，然后我们同事有很多都是这种情况，大家都到最后就吃两把亏了，就感觉也就是确实是啊，
2: 是，
1: 嗯，
2: 像之前我是给孩子报早教嘛，
1: 嗯，
2: 对吧？早教可能是报了好多课时，但是上了一两个月，
1: 嗯，
2: 啊，关门了，等等等等。
1: 是的，大家一定注意啊！好嘞，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一会儿跟大家继续来互动。大家如果说想随时找王律师，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可以随时回复王律师。
3: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我们三号线韩美女，韩美女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啊。
4: 我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1: 嗯，
4: 就是我们是一个刑事案件的一个受害人家属，
1: 哦，
4: 啊，然后受害人已经去世了，
1: 嗯，
4: 是这样的，我们当地的法院就是嫌疑人已经被抓了嘛，
1: 嗯，
4: 因为一些就是别的方面的问题，我们没有要民事赔偿，
1: 嗯，
4: 然后当地法院说开庭的话，不会通知我们，这个我们理解，因为是公检法。去开庭提审他嘛，
1: 嗯，
4: 然后他说判决书的话也没有办法给到我们，
1: 嗯，
4: 就我想问一下，
1: 这
4: 个
1: 是
4: 合
1: 理
4: 的，
1: 啊，
2: 原则上是只给这个案件当事人的，
1: 嗯，
2: 你们如果是不参与的话应该不是案件当事人呀，
1: 啊，
4: 但是因为那个当事人已经去世了嘛，
2: 嗯，
1: 对，
4: 对啊，
1: 那就是他的家属呢也不给人家吗，
2: 不会给的，
1: 哦，
2: 应该是不会给，
4: 那如果说我们还需要他这份判决书的话，
1: 我可不可以申请要？是
2: 因为这个判决都是公开的，
1: 这个你可以看到，
2: 对，你可以看，你可以查到，都是可以查阅的。
1: 哦，
4: 这个是在
2: 你到时候如果是案子结束之后，
1: 嗯，
2: 就案子一审、二审结束之后，有了确定的这个判决内容，你可以调阅。
1: 哦，
2: 你可以跟检察院或者跟这个法院联系，看能不能给你们一份。
1: 嗯，
2: 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像这种都是公开审理。
1: 嗯，
2: 判决也是会上网的。
1: 嗯，
4: 那我们是需要找律师吗？还是
2: 这个不用？你们先跟法院和检察院联系一下，到时候。
1: 嗯。
4: 哦，是这样。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开庭过一次，但是具体的一审、二审，他们没有，也没有 人来通知。
2: 一般不会通知你
1: 们，不会通知你们的，
2: 对，不会通知，你们只能勤问着。
1: 对啊。
4: 哦，是这样是吧？好
1: 吧啊。
4: 哎，
1: 好嘞，
4: 好，谢谢，
1: 感谢参与啊。好，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王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去年我买的这个房子吧，他在交房之前呢，也没通知我们，就在我们这个楼的上面安上那个手机信号基站。
2: 嗯，
1: 哦，
5: 哦，他是跟开发商说的是签的合同有那，但是我们业主呢都不知道，
1: 都不知道，不知情。
5: 一二三四五也打过了，啊，就那到时候推到地方上，让我们去找地方，也一直都没解决，我这个应该怎么办？
1: 嗯，
2: 说实话，如果已经安上的话，你想再把它拆掉，应该是挺难的，因为它安装肯定是具有相应的合法手续的。
1: 但是安到了说，是不是你应该告诉所有的业主啊？
5: 对，所有业主也不光我打过一二三四五，很多业主也都打过一二三四五，都没有经过业主同意，就是，我们比方说去年六月一号交的房子，他们偷着，提前的就是六月一号之前就把这个安上了。
2: 嗯。
1: 嗯，那这种听起来也挺不应该是不对吧，王律师？
2: 哎，怎么说呢？因为主要是他手续合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哦，就是他可能，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们买房者，我们不知情，你们可以要求跟开发商相应的赔偿。
2: 这个得看合同有没有具体的约定了。
1: 哦，
5: 这个合同上面他，
2: 而且是这样的，
5: 我们的合同上
2: 是。就是安装这种基站，安装这种基站，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既然能安装，肯定是具备相应的合法手续的。
1: 嗯，
2: 并不是违法的。
1: 嗯，
2: 那么比方说咱老百姓所关心的，那么你安装这样基站对我们是不是有相应的这个损害
1: 啊，
2: 对吧？但是可能是通过正常的或者是国家检测部门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那他有没有告知这个业主的权这个义务啊？就是你应该告知我。
2: 如果
5: 他
2: 是如果他当时在买房子的时候啊、
1: 哎、
2: 买房子的时候如果已经有了，那么咱们业主仍然选择购买，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是咱签订合同之后，它的图纸啊或者相关的规划做出了变更，它是需要通知业主的，这个需要咱们业主去落实一下。
5: 买房子的时候合同上面都没有，而且呢这个基站你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吗？
2: 嗯，
5: 它一开始呢是在那个小区的一期安的那个楼上，十三号楼上，人家反映了拆了以后，安到我们楼上的。
1: 哎呀，这种事情怎么讲？如果我觉得你们如果说业主都对这个事特别不满的话，可以找开发商要求他进行变更或者是赔偿。
2: 对，
1: 但是呢，结果怎么样？这种比较难说。
2: 对，如果想要解除、以这个理由解除合同的话，可能不大行。
1: 嗯，好吧，王先生。
5: 哦、
1: 嗯，
5: 我要是走法律程序也不可。
1: 可以，
2: 具体看您要求什么了。
1: 对，你们现在的你的诉求是什么？要求搬走？
5: 我就想拆除去。
1: 对对对，
2: 拆除的话可能难度比较大一些。
1: 你们可以联合业主一起来提出这个诉求，是吧？这个，但是能不能成，这个我们真比较难说了。
2: 对，
1: 好吧，王先生、
5: 哦、
1: 啊。
5: 好的。
1: 哎，
5: 好，
1: 感谢参与哈，再见啊。好的，如果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没时间，或者说没打进来电话啊，大家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王律师。再次感谢王律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似是而非的

容易受，成熟的人谁说一定不怕痛，爱人是不能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awesome.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哇，谢谢各位在上班的时间段，下班的路上都选择老山921。
3: 感谢感谢，你像今天伟超的声音应该是从早听到晚，
2: 又上了早上又上了晚上了，对吧？
3: 今天变成劳模了。
2: 哎呀哎呀，其实大老师也辛苦。
3: 大老师外出有活动，
2: 对对对，
3: 是吧？
2: 他替我去主持一个外面的一个活动，因为我那眼睛不是肿了吗，去不了吗？
3: 还没好。哎，有没有回去试一些偏方？
2: 好多了，
3: 就是抹红霉素
2: 啊，对对对对对，
3: 就是泡脚
2: 啊，
3: 相信中医
2: 啊，其他的那略试了一下。
3: 哦，
2: 好了，来吧。上一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预告过，我们这周啊是有规则的，每天的规则都不一样。
3: 嗯，
2: 今天只有女生可以打电话。
3: 是的，对，
2: 今天就是女生专场啊，
3: 对，女性专场，所有女生的小伙伴都可以来拨打电话，但是也是一定要18岁以上的啊，必须要是成年人。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开通我们的电话了，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今天呢，我们的这些题目呢，有一些呢也可能会比较偏重于女生哈，就可能你男生啊绝不可能知道，
3: 但女生就会知道。
2: 对呀，比如说这个女生都已经看了800遍的《甄嬛传》，什么知否知否，是吧？今天我们就会出现在节目当中。
3: 嗯，
2: 很多人都5刷6刷7刷8刷。
3: 对，我们新来的那个女孩，她就是一没有什么剧就看《甄嬛传》。我说我到现在从来一次都没有看过
2: 啊，
3: 她就很不理解，她说太好看了，为什么你一次都没看过？我说我不爱看古装剧，我一看就睡觉。《
2: 甄嬛传》不是古装剧，哎
3: 啊。
2: 它是古装权谋剧
3: 哦，
2: 就是他讲，哎呀，
3: 我只看过片段，什么容嬷嬷拿针刺啊，
2: 那不是
3: 经典的，
2: 那是《还珠格格》
3: 啊，那是《还珠格格》，跑题了，
2: 什么？
3: 哎呀，我真的没有看过，哎，等我有机会剧荒了，我看一下
2: 啊。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电话，再次提醒各位，今天的电话依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但是唯一今天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得是女生。这个太好辨认了，就是你是男是女，一次就能听出来。
3: 不，这个就是怎么加嗓子，应该也加不出来吧？
2: 啊，
3: 有点难度啊。
2: 就是那大卤蛋，他怎么今天都不可能打进来。
3: 打进来就不对了
2: 啊，
3: 就不正常了。好了，所以今天电话其实相对好打嘛，因为我们就
2: 砍了一半的人，
3: 对，女生专场了，所以说所有女性的小伙伴都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吧。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来，你好，2号线的赵美女，下班好。
5: 下班好，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赵美你好。
2: 你好啊，接下来呢我们将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题。
3: 在我国司法解释中，将妇女定义为年满多少岁的女性啊？
5: 18岁。
3: 18岁吗？
5: 16周岁。
3: 16吗？
5: 啊，14。
3: 对，正确答案是14。
2: 好了，谢谢桑玉，拜拜
3: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下班好。
3: 孙美女，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2: 你
3: 好，
2: 孙美女好。孙美女，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6: 参加过，
2: 参加过。
3: 拿过红包吗？
6: 没有。
3: 今天试一试吧。
2: 刚刚我说的这些什么《甄嬛传》啊、《知否》啊，你都看过吗？
6: 没看过。
2: 你最喜欢看哪个？
6: 我喜欢看《甄嬛传》。
2: 甄嬛传啊，看第几遍了？
6: 看过3遍吧，至少。
2: 你看看，
3: 非常钟爱，
2: 这才是一个
3: 甄嬛粉儿
2: 啊，
6: 甄嬛粉，
2: 十级铁粉。
3: 对，真是。好吧，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第一题，请问，传说中为关羽刮骨疗伤的是哪一位名医呢？
6: 华佗。
3: 嗯，没错。来，
2: 知否看过吗？
6: 知否也看过
2: 啊。这道题是跟知否有关的啊，请听好。在《知否》这部电视剧当中，有一个女的特别讨厌，她屡次挑唆各个家之间的矛盾，是剧中主要的反派之一，后来被顾廷烨一剑刺死，那是谁？
6: 康姨母。
2: 哎，康 苍蝇。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他有自己的名字，他自己名字叫什么知道吗？
6: 忘这个具体的名字我忘了。
2: 他叫王若雨吗？
6: 王若雨啊，王若福的妹妹。
2: 对对对对，姐姐嘛。嗯
6: 啊，姐姐 啊
2: 好了，来吧，恭喜。
3: 继续吗？
2: 六块六到手，继续吗？
6: 继续
2: 继续，下一题十八块八毛八，答对拿走红包，答错红包就清零了啊。
6: 好的，
2: 好，来，接下来请听好了。
3: 第三题，请问在《世说新语》曾经开辟了容止一章，专门是描绘哪种人的呀？
6: 美女？
3: 不是。
4: 啊哦，
6: 容止。
2: 嗯，
3: 对，容止一章，它专门是描绘谁的呢？
6: 容止是什么意思的呀？
3: 其实它是描绘六朝士人的。
2: 哦，
3: 嗯，
6: 六朝士。
2: 谢谢，感谢你的参与。拜拜
3: 拜拜，下次再来
2: 啊，下次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拜拜。
7: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3: 哎，
2: 三号。哎，
3: 挂断了。
2: 怎么挂了呢？
3: 不要着急啊，因为你打进来呢，先是小黄接电话，然后前面可能会有一到两位小伙伴，紧接着才是你，所以说大家打进来电话不要着急，要稍微等待一下。
2: 是的，好了，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是女生专场，只有女性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只要您年满十八岁是女生，您就可以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
3: 门槛极低，
2: 门槛
3: 已经刷了一半的人了，所以说今天电话相对好打的。
2: 嗯，是的，电话已经为各位开启了，如果各位想参加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咯。
8: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好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990921，或者呢是88992921。大家呢如果想参与的话呢，就认准这两个电话号码，任何一个都可以啊。平时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有一些比较典型的女生朋友，比如说这个月海佳人，
3: 嗯，
2: 是吧？很厉害，
3: 很厉害，
2: 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拿到红包，而且知识量非常的。嗯，多。
3: 是，还有一位赵美女也很厉害，
2: 赵美女也很厉害，还有那个
3: 悠
2: 悠
3: 我
2: 心，对吧？
3: 但我好久没有见到她了，感觉
2: 她最近改名刘美女了。
3: 改名了，但声音还是听得出，是吧？你这耳朵太牛了。对，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你像今天呢也特别有一些，比如说《甄嬛传》啊，知否知否相对应的题目，
2: 就女生朋友就可以
3: 就比较能得心应手一点、
2: 对味一点啊。
3: 嗯，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二号线。
7: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啦。
2: 二号线的王美女，手机尾号2643，你好。
9: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王美你好。
2: 你好，王美女。
9: 哎、好，
2: 王美女，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好嘞，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甄嬛她在初入宫的时候居住的宫殿是什么殿？看过吗？看过《甄嬛传》吗？
9: 看过
2: 啊。那他在刚刚入宫的时候，给他安排到了哪里居住啊？
9: 叫什么来？
3: 哪个宫殿？
9: 想不起来了。
2: 碎玉轩。
3: 嗯
9: 啊，碎玉轩啊，对对对。
3: 好吧，拜拜喽、
9: 啊。好的，拜拜。
3: 下次再来。来，下一位王美女，手机尾号是2180。
2: 嗯，你好。
10: 哎、你好，
3: 你好，晚上好，王美女好。
2: 晚上好，晚上好。来，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2: 好，来，第一题请听题。
3: 第一题，请问咱们小时候常吃的那个果丹皮，它是用哪一种水果做的呀？
10: 山楂。
3: 嗯，没错。来，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协助宋神宗进行变法改革，提出青苗法的是哪位著名的宰相诗人？
10: 宋神宗。
4: 恭喜你。
2: 诗人，诗人，
10: 诗人。
2: 嗯，
10: 王安石。
2: 哎，没错，王安石啊。好了，谢谢参与。
3: 答题时间只有三秒钟。
2: 嗯，拜拜。
3: 好吧，下次再来，拜拜。
2: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甜美女好。
11: 你好，
3: 你好，甜妹你好，甜妹，你之前拿过红包吗？
11: 拿过。
3: 哦，很厉害，来吧，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登机牌上印有 MU2769 的航班号，那这个 MU 指的是哪一家航空公司啊？你懵。
2: 嗯，欢迎您乘坐 MU。
11: 东方航空。
3: 对，东方航空。
2: 好，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女生朋友经常做防晒，那么请问日常的防晒分为哪两大类呢？
11: 物理防晒和那个化学防晒。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很简单。
3: 继续
2: 吗？继续吗？
11: 继续吧。
2: 继续。好的，来，接下来是18.88元，加油哦，请听好。
3: 第三题，请问在电影《白毛女》中抢走喜儿的地主叫什么名字啊？
11: 什么？
2: 白毛女当中，
3: 对，哎，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1: 不继续了，
2: 不答了。
3: 下一题38.88元。
2: 对啊，你拿过18.88元，但是38你没拿过，你不尝一尝？
11: 不拿了，不拿了。每次都拿不到。
3: 到此为止啦，可以，没问题，去领红包吧。
2: 好，再见。

0: 拜拜。
1: 嗯，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杨美女，您好。
4: 你好。
0: 哎，杨美你好。
4: 好兴奋。你好。
1: 哎，您说什么？
4: 哦，你好，没事没事，
0: 开心的是不是？激动的。
4: 对，我第一次打进来。
0: 哦，第一次参与啊。
1: 那是不是把免提要关一下？扩音关一下。
4: 我关掉了，所有的都关掉了。
1: 哦，好，好，好。
4: 嗯嗯。
1: 那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
0: 来
1: 来，听好了啊。
4: 嗯。
1: 请问，在粉底液之前使用，用来均匀肤色打底的产品叫什么？
4: 隔离霜。
1: 哎，隔离霜。第二题，
0: 第二题啊，为了维护个人的隐私，银行呢通常会在营业柜台外多长的距离设置排队等候线？
4: 一米。
0: 嗯，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
1: 不答一下《甄嬛传》的题？
4: 哎，有《甄嬛传》的题吗？我答。
1: 有有。
0: 第三题就是，但是如果你答错的话，六块六也没了 啊，你自己选择。
4: 我答没事。
0: 好，来答吧。第三题，请听好。
1: 请问甄嬛的妹妹玉娆最后嫁给了谁？
4: 玉娆嫁给了那个果郡王。
1: 啊？
3: 啊哦。
1: 嫁给了果郡王。果郡王。
4: 完了完了，不是不是。
0: 嫁给了谁？快，再换个答案。
4: 我完了，我想不起来了。就这样吧。
1: 嫁给了慎郡王。
4: 哦，对对对。
1: 慎贝勒嘛，当时叫是吧？慎郡王叫允喜，嗯，
0: 哎呀，
1: 那果郡王是，哎呀，他的
4: 是玉隐，
1: 哎，那是那个叫什么碧，那个叫什么？那个女的叫
4: 碧什么？
1: 浣碧，这样
0: 的哦，浣碧，
4: 碧浣碧，对对对，
1: 啊、好了好了，再见，
0: 拜拜，
4: 拜拜，
0: 下次再来，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88999021
3: 电话。
1: 来，你好，一号线刘美女，下班好。
5: 下班好，主持人。
0: 嗯，刘美女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在电影《画皮》的主题曲是由哪位有着海豚公主称号的内地？
5: 张靓颖。
0: 哎，没错。
1: 好，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在正式的晚宴当中，着装里面女生经常穿的长款礼服俗称为什么？
5: 晚礼服。
1: 晚礼服。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是甄嬛传的题目、
1: 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出
0: 呀。今天怎么这么好？
5: 可以可以，
0: 特别女性专场了。
1: 接女生嘛、啊、对不对？
0: 可以，来第三题，甄嬛传尝试一下，请听好。
1: 请问胧月公主最经典的台词是什么？
5: 她推了新娘娘，她推了新娘娘。
1: 谁推了新娘娘？
5: 皇额娘推了新娘娘。
1: 恭喜。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0: 第四题补充啦。
5: 不充了不充了。
0: 好嘞，
5: 接好就收吧。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哈。
5: 知道知道。
0: 好嘞，赶紧去吧，拜拜。
5: 对，拜拜。
1: 嗯，
0: 看来大家对这个《甄嬛传》都是
1: 比你熟很多，
0: 手拿把掐呀，我都说不上话，我也帮不上忙。
1: 啊、
0: 确实，我得回去恶补一下了。
1: 可以，可以。
0: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你好，三号线的张美女，下班好。
6: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张美，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来吧。
1: 来，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谁的诗句啊？
6: 李煜。
0: 嗯，没错。来，第二题，请听好。
1: 第二题，请问敷面膜最长的时间一般不建议超过多少分钟？
6: 20分钟。
1: 嗯，20分钟。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
0: 不冲了。
6: 不冲了。
1: 不打。
0: 收手了。
1: 人家都往那个甄嬛传上冲一点，你不答呀、
6: 我对甄嬛传不是太熟悉。
1: 那知否呢？
0: 知否知否，熟不熟悉？
6: 也不熟悉。
1: 那你最熟的是什么？
0: 你比较熟悉什么？
6: 这 这两个都不熟悉。
1: 不，那你熟熟什么吗？你一般
0: 看什么电视剧啊？什么类型呢？
1: 啊，
0: 或者是
6: 好长好长时间没看电视剧了。
0: 哦，好吧。
1: 上一次看是什么时候？
6: 去年吧。
1: 哎呀妈呀，去年看的什么剧啊？
6: 去年看了一个。
1: 去年我想最火的。
0: 谁演的？
6: 去年还不是看的最新的，看的、
0: 也是老老剧。
6: 对对。
0: 好吧。
1: 好，再见啊。
0: 拜拜。
6: 好，再见，
0: 赶紧去领吧。
1: 拜拜。
0: 来。
1: 来，下一位二号线王美女，您好。
2: 你好。
0: 嗯，
1: 晚上
0: 好，
1: 晚上好。来吧、王美女准备好了吗？
2: 嗯，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现代公司的新三会包括股东会、董事会，还有一个什么会啊？
2: 监事会。
0: 嗯，监事会。
1: 好，第二题请听好。请问紫外线最强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
2: 最强的时间段是中午那个下午两点。
0: 十点到下午两点吗？
2: 对，
1: 正确答案是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四点。
0: 嗯，一直到下午的四点、
1: 拜拜
0: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的朋友。
0: 你
1: 好，
0: 武美女，下班好。
7: 你好，
0: 你好，武美女好。武美女对《知否》跟《甄嬛传》怎么样？
7: 不熟，
0: 也不熟。好，来试一试你的题目。
1: 请问腮红涂在面中更适合打造元气风还是御姐风？
7: 元气风。
1: 没错。
0: 第二题，请问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零元纸币的是哪个国家呀？
7: 零元。印度。
0: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7: 不继续了。
0: 之前领过红包吗？
7: 没有。
0: 哦，第一次。那你知道
1: 领过呀、左
7: 啊
1: 腰哦
0: 哦，没领过。
1: 没有没有没 有。
0: 我们很多尾号一样的朋友。
1: 哦，这个人跟你手机号好像。
0: 就差两位。那你知道怎么领吗？
7: 不知道。
0: 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然后呢、你在后台发一个红包，我们给你弹一个链接。你把
1: 对，回这两个字，红包这两个字，然后我们就给你一个链接了。
0: 对，你把里面的信息。
7: 我要发红包了。
0: 不是，你给他发一个红包这两个字，然后他给你弹链接，你一定要把微信号跟你打过来电话的手机号填准确啊，要填一样的金额，填6.66元，我们会在晚上6:30之前给你发红包，所以你先去把信息填好，好吧？
7: 好，
0: 好，感谢参与，
7: 谢谢，
0: 拜拜，
7: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0: 孙美女，晚上好，
1: 晚上好。
8: 你好，
0: 你好，孙伟，你好，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0: 来吧。
1: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护肤品当中玻尿酸它的正式名称叫什么？
8: 玻尿酸，正式名称？
0: 就更专业一点的名字，正了八经的名字叫什么？
1: 对，大家都叫它玻尿酸，实际上它叫它就是什么？叫什么名字？
0: 它有个原名。
8: 胶原什么好像是不是？
1: 叫透明质酸、
0: 透明质酸。
1: 拜拜
0: 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
0: 你
1: 你好，
0: 王美女，下班好。
9: 哎，你好。
0: 你好，王美，你好。
9: 是
0: 你啊，是你 啊，之前拿过红包吗？
9: 没有，没拿过。
0: 第一次打。
9: 第二次。
0: 好，来，加油，试一试。
1: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卸妆油遇水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
9: 遇水变成乳状的，乳化。
1: 乳化，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在奥运会中跳台跳水的跳台最高有几米啊？
9: 几米吗？
0: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9: 我想知道下一题是知否还是
1: 你想
9: 还是
1: 你想要知否还是想要甄嬛？
0: 你来选。
9: 知否吗？
0: 可以
1: 想要知否，
9: 行，我试一下。
0: 没问题。如果答错的话，就前面红包也没有了哈。
9: 好的。
0: 好，来第三题，请听好。
1: 请问明兰她在马球会上为了帮谁拿回自己母亲的遗物？当
9: 嫣然，于嫣然。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第四题。
9: 第四题是什么题？
1: 那不能说了。

0: 就不能说了，对。
1: 那我就不答了。
0: 可以啊，那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 啊，我刚听了，那个后台回复红包。
0: 对对对，你的金额，你的金额是填18.88哈，不要写错了。
1: 啊、
0: 好的，拜拜，
1: 谢谢，
0: 欢迎下次再来。
1: 再见。88990921，
0: 电话接通啦！来，下一位一号线的孙美女，你好。
2: 你好。
0: 哎，孙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哪一位圣人提出的呀？
2: 孔子。
0: 嗯，没错。到底是啥、啊、
3: 到底是哪个？
2: 孔子。孔子。
3: 来，第二题听好了啊。来，第二题，请问历史上赐死巨贪和珅的是哪位皇帝？
2: 唐太宗。
3: 和珅是清朝的，那唐朝的皇帝赐死他
0: 不对吧？
3: 正确答案是嘉庆啊。拜拜。
0: 哦，拜拜。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许美女。你好。
4: 你好。
0: 嗯，许美女好，准备好第一题。
3: 请问根据宋史记载，中国老百姓常吃的食物油条是跟谁有关？
4: 秦桧。
3: 秦桧，没错。
0: 第二题，请问肚痛贴是哪一位唐朝书法家肚子疼的时候留下的书法作品啊？
4: 王羲之。
0: 不是。
4: 蒙不出来了。
0: 正确答案是张旭。
5: 错了。
0: 好嘞，感谢参与。
4: 好的，
0: 拜拜。
4: 谢谢。
3: 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女生专场啊，只有女性朋友可以拨打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半点之后，女生朋友可以继续的打电话参加进来。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女生朋友天然的声音可能会比男生要更小一点啊，所以打进电话来的朋友特别要注意，不要开扩音，然后把声音要稍微的大一点啊。因为我们已经推到最大了啊。好，一会儿见。
6: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7: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本周参与节目都有规则，每天不一样。今天的规则呢，就是只有女生可以打电话，
3: 没错，
2: 女性专场，所以男生朋友就别打了啊。
3: 对，今天就相当于给大家刷了一半的人嘛，所以说女性朋友应该是比较好打的，而且今天呢，有一些相对应的女性专场的题目也是女孩比较能得心应手的，所以说应该是比较容易拿到我们红包的。
2: 没错没错啊，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后台说，强烈建议搞一个足球专场，
3: 然后呢她老公能得921。考虑一下考虑一下
2: 啊。然后还有朋友说让出个甄嬛传专场。我们今天可以出现甄嬛传的题，
3: 对，
2: 但是专场没必要。因为有一些朋友确实不看嘛，对吧？
3: 还有说问我们的热线，其实我们每天给大家放的那个叫啥音乐，里面唱的就是我们的手机号88990921。
2: 对呀，
3: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2: 打就行了啊。来88990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夏美女，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3: 哎，夏美女，声音可能要稍微大一点点啊。
6: 好的。
3: 哎呀，这样好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有草地、红土、硬地三种比赛场地的比赛项目是什么项目啊？
6: 足球。
3: 足球吗？
5: 啊哦。
3: 红土、硬地。
6: 橄榄球。
3: 足球就是在草地上，也不是橄榄球。正确答案其实是网球。
5: 错了。
3: 好的，
2: 拜拜。你会打网球吗？
6: 不会。
3: 哎，我特别想尝试的运动就是网球。
2: 好了，再见，拜拜。
3: 拜拜。
2: 但是呢，
3: 然后吧，我就是觉得
2: 网球打手痛。
3: 对，而且你没有学过，其实比较难上手，因为它那个球很沉嘛。
2: 那你们上周去打的那个匹克球不痛吗？
3: 也很痛，但是很好上手。我跟你讲，VC 打了半个小时，说：“哎呀，不行了，累死了，打不动了。”我说：“啊，这不刚开始吗？”结果我今天一来上班，我的天哪，腰痛、大腿痛、屁股痛、胳膊痛，没有一地儿不痛，浑身都痛。
2: 因为运动了就是这样的嘛，乳酸堆积，它全身的运，因为平时运动又少。
3: 但是我觉得
2: 那天你们在那里聊说：“哎呀，要去打球啊什么。”
3: 但是我觉得打的过程，
2: 我的想象。
3: 打的过程是很爽的，而且匹克球真的蛮好玩的，比较好上手。
2: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们当时还要选择什么出片儿、片儿
3: 啊、片儿，在我手机里给你看，我拍出来像个猴。好了，继续。
2: 所以没有出片儿，
3: 没有出，我拍的我跟猴一样，我的天哪，我连妆都没化。来吧，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侯美女，你好。
7: 你好
2: 啊，
3: 你好侯美，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2: 啊，准备好了吗侯美女？
7: 啊，准备好了。
2: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
3: 第一题，请问在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典故中，王婆她卖的是什么瓜呀？
2: 什么瓜？
7: 哈密瓜。
3: 哎，没错，哈密瓜。
2: 没错没错。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冰箱存储绿叶菜适合密封保鲜还是透气保鲜存放？
7: 密封。
2: 其实正确答案是透气。
5: 错了。
2: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如果家里呢买绿叶菜的话，那其实要做到透气存放，这样的话呢会保存的时间会更久一点。
3: 好吧，
7: 长知识了。
3: 好，感谢参与，拜拜。
2: 拜拜。但其实还有一种更长的方法，就是你买那个铝箔的那种密封袋。
3: 还有密封袋。我在网上看，好像是拿那个洗脸巾蘸湿了之后包到菜的那个根儿上。
2: 对，
3: 好像也可以。
2: 是的，
3: 很多种方法，
2: 比如让它一直在这个
3: 假装自己在生长
2: 中啊。
3: 对，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三号线孙美女。
2: 哎，你好，
8: 你好，主持人，我又回来啦。
2: 从哪里回来，一个人一天只能打一次哦。
3: 对。
7: 啊，但是我已经来过一次了。
2: 哦，那不行，
3: 好吧，那就不可以了。对，一个人一天只能打一次。
2: 好，
3: 好了，
2: 谢谢，
3: 感谢参与，拜拜。
2: 小黄，你在干什么？
3: 小黄也听不出来，都一个声音，
2: 都是女的。
3: 是，来吧，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杨美女，您好。
8: 啊，你好，
3: 晚上好，杨美你好，杨美你声音要稍微大一点点哈。
8: 啊，好的，
3: 好
8: 的。好
3: 来，第一题，请听好。
2: 请问，在一段婚姻存续关系期内，包容更重要，还是争个输赢更重要？
8: 包容。
2: 你心里的答案是？
3: 这不送分题？
8: 答案跟说出来的是一样的。
2: 啊，是一样的。对，其实，哎，结婚嘛，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就是包容对方的缺点。
3: 嗯，
2: 谈恋爱也是一样，包容对方的缺点，因为你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婚姻的状态，能忍就忍一忍。
3: 天哪，
2: 啊，能包容就包容一下，啊，
3: 确实没毛病，
2: 是吧？争个输赢有什么必要呢？
3: 还气的是自己。
2: 你又不是，你又不是这个同，就是叫什么？
3: 什么？
2: 答题需要争个输赢，哦，是吧？
3: 对，确实。来吧，第二题。第二题，请问世界名画《和平鸽》的创作者是谁呢？
8: 梵高。
3: 不是。
5: 啊哦。
3: 抽象派。三个字。正确答案是
8: 高尔基。
3: 毕加索。
5: 错了错了错了。
3: 高尔基画《和平鸽》。
2: 好，再见。
3: 拜拜。
8: 谢谢，
2: 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哎，
3: 挂断了，
2: 刚刚还没挂。
3: 什么？
2: 怎么给你一接进来就挂了？
3: 不小心点错了，可能。来吧，那下一位三号线的单美女，你好。
2: 哎，你好。
9: 你好。
3: 嗯，
9: 你好。
3: 晚上好，单美女，之前拿过红包吗？
9: 没有，我第一次打。
3: 哎呀，来吧，试一下。
2: 好，加油啊！来，请问有一种茶女生爱喝，但是永远喝不饱，这是什么茶？
9: 奶茶，
2: 奶茶可以喝饱。现在很多奶茶，啊，跟粥一样。
3: 对，奶茶可以喝饱。你想想什么，
2: 有些那个女生点的那什么芋圆波波，什么
3: 糯米
2: 麻糍，
3: 简直就是八宝粥。
2: 哇，
9: 那是什么茶？不知道。
2: 下午茶吗？
3: 对呀，
9: 啊，
3: 下午茶。
9: 哦，下午茶。
3: 嗯，
2: 是不是平时上班太忙了，
9: 谢谢，
2: 没有机会喝下午茶？
9: 对。
3: 哎呀，
2: 有机会可以跟闺蜜一起找个周末
3: 留一点时间给自己。
2: 对，周末的时候，你像青岛非常多适合喝下午茶的海边呀，
3: 超级多，嗯，
2: 山里呀，对啊，很多很多的地方。
9: 好的，好的，
3: 嗯，好的，
2: 拜
3: 拜，
2: 拜
3: 拜。
9: 嗯，
2: 你知道
9: 拜拜，
2: 啊，我有一次去到我们崂山山里面一个，就是我都觉得那不可能有人的地方。
3: 你记不记得我有一周给你发消息说我无缘无故走到了段家埠，
2: 啊，
3: 我那天就是去山上的一个咖啡馆，
2: 嗯，
3: 然后就是越走路越窄，然后没有任何的车，
2: 嗯，
3: 就是全是土路，然后那个车的底盘很低，我就问我朋友，我说你确定是往这儿走吗，
2: 啊，
3: 结果走着走着真的出现了一个咖啡馆，啊，然后那个地方只有这一个咖啡馆，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一进去爆满，
2: 啊，里面全是人，
3: 全是人，然后我说没有地儿了吗，他说没有了，我坐在外面暴晒了一下午，跟我朋友说为什么要吃这个苦？
2: 我们上次去那个山顶的那个咖啡店，
3: 叫什么名字，
2: 啊，是跟你一起啊？不对，是跟维斯一起去的，是在一家就是一个山顶的一个咖啡店。你知道，我觉得那个地方不可能有。
3: 我那个也在山顶，但是我忘记我那叫啥了。
2: 但它很漂亮，是个透明玻璃啊。
3: 我也是透明玻璃，然后它有一个看台，你站在外面能俯瞰那些山
2: 啊。对对对，
3: 咱俩去的应该是一个地儿。
2: 哎，但是那个不在段家埠啊。那个在，
3: 我是先上了那个山，然后我想找一个农家宴吃，我就无缘无故走到了段家埠，我不是为了去段家埠，
2: 啊，那我们讲的就是同一个地方，
3: 那绝对是那儿，因为真的很荒，
2: 然后
3: 很荒，
2: 对，那家咖啡店就是边上什么都没有，就
3: 啊，对，
2: 只有一家咖啡店，
3: 对对，
2: 然后连那个坡都就下坡，
3: 对对对对，
2: 都很危险的那种，
3: 对对对，
2: 就连开车就开不下去，
3: 有一个超级陡的坡，我朋友说能下去吗？
2: 然后他们说那个只有技术非常好的人才敢开，
3: 那咱俩去的绝对是一个地儿，
2: 啊，就是，
3: 因为我也曾经怀疑，我说这个坡能不能下去，然后我就看前面有辆车，我说应该是能下去，
2: 啊，
3: 然后一下去个老大爷说来你把车停这儿，
2: 啊，
3: 然后
2: 那老大爷是不是还卖杏儿，卖水果，哎呀，那就是那家了。
3: 咱俩 去的是一家、笑死了，但我忘记叫啥了、
2: 我也不记得，
3: 确实咖啡还蛮好喝的，
2: 但是它很漂亮，
3: 超美超美，
2: 那个这里只有女生、
3: 就是、啊，确实也有很多人在那里打扑克，
2: 每个人都画的精致美丽的妆、
3: 对，都是为了去拍照，
2: 对对，因为我们当时是去取景嘛，然后我就问那边就是来的一个女生，我说你们是哪里来，她说我们本地的、然后我就问她，我说那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她小红书，
3: 对，我也是小红书因为那天青岛天气特别好，阴天了好多天，我朋友说找一个太阳天咱们去野炊吧，结果吹一吹吹到山顶上了、
2: 所以一生为了出片的中国
3: 女
2: 人
3: 好了，我们赶紧请您热线里的朋友
10: 88990921，电
3: 话接通啦！来吧，二号线刘美女久等啦。
11: 主持人好，
3: 哎，你好，你好，刘美你好，准备好了吗？
2: 她就是你那个念念不忘的悠悠我行
3: 啊！
11: 真的吗？
3: 真的吗？我没听出来，伟超太牛了。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利用未知数列方程这种解题方法，在我国古代被统称为什么呀？
11: 鸡兔同笼问题吧？
3: 不是鸡兔同笼，它被称为什么数？
11: 天元。
3: 嗯，是天元数。
2: 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就感谢参与了，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你好，戴美女好。
12: 哎，主持人好。
3: 戴美女你好。
2: 你好，戴美女，戴美女准备好了吗？
12: 哎，你好，准备好了。
3: 来吧，
2: 来第一题，听听。请问闺蜜之间相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信任还是攀比？
12: 信任。
3: 送分儿题。
2: 实话也是这样的吗？
12: 啊、哦，是的，是的、
3: 来吧。
2: 但我认识有一些女孩就是特别爱攀比。
3: 攀比是吧？
2: 她有，我也要有。
3: 哎呀，我们要共同进步，对吧？
2: 嗯。
3: 因为如果是真闺蜜的话，你肯定是希望自己的闺蜜变优秀的。

0: 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非常好奇我们讲的那个地方在哪里，我真不记得名字叫啥。
1: 我也忘了叫啥了，
0: 而且我敢笃定就是我们青岛是 80% 的男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1: 对，
0: 我要不是因为工作，我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1: 一会儿我搜一下，我忘记叫啥了，一会儿我搜一下，真的忘记了，
0: 好像叫什么高地，
1: 我真忘了，我一会儿看一下，因为是我朋友找的。
0: 不对，高地不是，
1: 反正叫，要不然就是叫什么山，我忘了，一会儿看一看好吧。来，下一位三号线刘美女，你好。
2: 你好。
1: 嗯，刘美女晚上好。之前拿过红包吗？
2: 没有，第一次打进来。
1: 第一次打电话，天哪，来加油试一下。第一题，请问在成语乌合之众中，乌合它最初指的是哪一种动物啊？
2: 乌鸦。
1: 嗯，没错。来，第二题。
0: 好，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数字简谱最早是18世纪哪个国家的人发明的呢？
1: 哪个国家？
2: 意大利。
0: 意大利不对。
1: 再蒙一个。
2: 古希腊。
0: 古希腊也不对。
2: 罗马。
0: 罗马也不对。
1: 正确答案是
0: 法国。
1: 哦，
3: 错了
0: 啊，他叫卢梭啊。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0921，88992921。今天只有女生朋友可以打电话参加。
1: 是的，男性朋友今天就打不进来了，因为我们上周也说过，这个周每天电话是有限制的，
0: 每天不一样。
1: 对，每天都不一样。
0: 嗯，有朋友问叫什么？叫山颠儿。
1: 哦，对，山颠。哎，有人说对了，你看后台那个静小姐一定是去过的。我当时还站在那个大玻璃那儿拍了个照，但是时间是把我晒的呀，然后我还没有空调吹，我就只能站在外面喝着冰咖啡然后挨晒。
0: 真的，就是我到了那里以后，我觉得哇，这个地方不可能有人，
1: 简直啊！
0: 然后推开那个小门进去，哇，全是人，
1: 惊呆了。对，全是人。但是他们家喝的确实不错，我还蛮爱喝的。
0: 确实也很出片，拍照也很好看，
1: 很美。
0: 就在北宅。
1: 哦，是北宅吗？
0: 北宅，北宅。
1: 反正我那天就是从家里开车过去，我就感觉那一路就是我上班的路，我就在感觉好像要到北劳茶厂了，就感觉那一趟就是往崂山走，越看越眼熟。
0: 嗯，
1: 还是蛮。就是青岛真的是我之前没有去过这样的地方。
0: 嗯，
1: 俯瞰大山还挺很自在吧，我感觉确实很舒服，就是有点热，朋友们。
0: 就是这些老板是怎么能找到这些地方开店的？
1: 哦，
0: 啊，大家如果有时间感兴趣的话，周末可以去玩一下哈。
1: 嗯，还挺好的，
0: 没收广告费啊。
1: 哎，对，
0: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然后刚刚说到那个高地呢，有朋友也说了无名高地嘛，那个时候那个我们也去过无名高地的那个炉窑面包，炉窑的
1: 窑烤的
0: 那个披萨，巨好吃，
1: 是吗？那个地儿也很美。
0: 那个地方我觉得哇，也不可能有人去，然后
1: 全是人，
0: 爆满。
1: 在哪里啊？等我去尝一下。
0: 好，哎，离我们这还真的很近
1: 哦，可以。
0: 而且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好的点是，它就是离城市不远
1: 哦，
0: 就在城市的附近，
1: 比较方便。总之开不进去山沟沟里面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还挺好的。
0: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
1: 周美女，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周美你好，周美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怎么还没准备好？
4: 因为我第一次打进来，比较激动。
1: 没关系，放轻松。
0: 很多朋友今天都是第一次啊。
1: 嗯，不要紧张。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明朝的开国皇帝是谁啊？
4: 朱元璋吧。
1: 没错。
4: 哇。
0: 好，第二题，请问太平公主她是哪两位皇帝的女儿？
4: 李世民、李治、李世民，
0: 谁跟谁的女儿？两位皇帝，
4: 太平武则天。
0: 武则天和谁？
4: 李治。
0: 哎，武则天和李治的女儿。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4: 太好了，
0: 只有他了嘛？世界上两位皇帝能生出一个女儿的啊？不，中国啊，两位皇帝能生出一个女儿，那只有武则天了。
1: 确实，
0: 别人也没当过
1: 皇帝，没有女皇帝了。对，继续吗？
4: 也试试吧。
0: 什么？想答知否呢？还是想答甄嬛呢？
1: 给你一个选择的权利。
4: 啊，我就不太了解。
0: 那好吧，那我们就答别的题啊。
1: 来，第三题，请听好。

0: 第三题，请问古代啊，哪一位君王他因为喜欢瘦女子，就在后宫开启了一个大型的减肥运动，是谁啊？
1: 赵匡胤。
0: 不是。
2: 啊
0: 哦。他喜欢瘦女子。其实是楚王，楚灵王。
3: 他喜欢男的女的都瘦。
0: 对，他喜欢
3: 楚王好细腰。
0: 他喜欢电线杆子。
3: 因为他喜欢那个细腰的大臣，所以呢，那些大臣呢都不吃饭，
0: 都饿晕了，
3: 真饿晕了。
0: 是，
3: 拜拜，
0: 好，拜拜，下次再来。好了，来下一位。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王美女，下班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3: 第一题，请问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是谁？
5: 胡适。
3: 胡适吗？
2: 啊哦，
3: 他好像没有当到那么大的官哦。
5: 不知道哎。
3: 是蔡元培。
0: 哦
5: 哦，是是是，北大校长。
3: 对呀。
0: 好吧，下次再来。拜拜。
5: 好，谢谢，那主持人再见。
3: 来，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88990921，只有女生可以打电话啊！来，下一位二号线的李美女，你好，
6: 你好，
0: 哎，李美女，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哎，你把收音机关一下。
6: 收音机。
0: 对，车载音响要关掉哈。
6: 啊，你好了，可以了。
3: 来，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问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英文缩写是什么？
3: 国际商业
0: 机器公司，国际不是，
6: 不是，
0: 应该是 business 吧？
6: 哦 ，business， 啊
3: ，business，
0: 所以是 IB， 不是，
6: 不是，
0: 应该是 business 吧？
6: 哦 ，business， 啊
3: ，business，
0: 所以是 IBM
3: 啊，
6: 对
0: ，IBM，
3: 好有名的一家公司，做电脑的那个。
0: 对，好了，拜拜。
3: 来，下一位，你好，
0: 三
3: 号线
0: 甜美女，下班好。
7: 你
3: 好，
7: 美超。
0: 你好，晚上好。
3: 你好，甜美女，声音大一点啊。
0: 嗯。
3: 刚刚参加过了吗？刚刚没打过吧？
0: 哎呀，
3: 信号怎么那么差？
0: 好。
7: 没打。
3: 哎呀，
0: 信号有点差，一会儿调整一下再来啊。
3: 哦，断断续续的啊。
0: 来下一位一号线伪美女，你好。
8: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身患渐冻症去世的史蒂芬·海伦伯格是哪一部经典动画的作者呢？经典动画片儿。
8: 蒙
0: 吧，
8: 和老鼠。
0: 正确答案是海绵宝宝。
8: 错了
3: 、
8: 好，
3: 再见，
0: 拜拜，
8: 再见。
3: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三号线44号群的图图妈，来，你好。
9: 哎，你们好。
0: 图图妈，晚上好。
3: 好，我们也再次的欢迎所有的女生朋友，继续拨打88990921，88992921啊，来答题，听题。请问1271年，忽必烈将国号大蒙古国改成了什么？
9: 金
3: 吗？
2: 啊哦，
9: 元
3: 、啊，是元朝吗？
2: 啊哦，时间到。
3: 好，再见，
0: 拜拜，
3: 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张美女，您好。
10: 你好，你好，好快，这么快到我了？
0: 是的，
3: 前面的朋友挂断了，所以到你了啊。
10: 我打一个就打进来了，
0: 很厉害。
3: 准备好了吗？
10: 好了，
0: 来第一题。戛纳国际电影节的最高荣誉是什么奖啊？
10: 金什么奖吗？
0: 哎，对，金什么奖？
10: 金像奖？
0: 不是金像，
10: 金棕榈奖。好吧，
0: 金棕榈奖。好吧，拜拜，
10: 拜拜，
0: 下次再来。来下一位二号线甜美女，调整好了吗？
9: 你试试。
0: 哎，好好多了。你刚是不是在地下停车场啊？
9: 没有，我就在路上，我在副驾。
0: 好吧，来，
3: 在哪里呀、啊？这个怎么突然没信号？
0: 是不是在国信？
9: 在洛阳路上，你就是很广阔。
3: 那怎么回事？
0: 来吧，第一题。
3: 在国兴去听演唱会是吧？
0: 因为我路过那里，手机完全没有信号。
3: 因为人太多了。
0: 太多了，真的。
3: 来，听题。
0: 第一题，请问三秋桂子十里桃十里荷花是出自于柳永的哪一部名篇啊？
9: 柳永的
0: 什么？听不清。
9: 望海潮
0: 啊，是望海潮，但是信号确实好差。
3: 来第二题。第二题，请听好你的题目。请问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女性的皇帝武则天，她的执政期上承贞观之治，下启什么盛世？
9: 初唐盛开元盛世。
3: 什么？
9: 开元盛世。
3: 哎，开元盛世，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9: 那就不打了，信号也不好，就是
3: 对，太差了，不是不好。
0: 赶紧去填信息哈。
3: 好，
0: 拜拜。
3: 投诉一下成阳的那个移动公司，是不是影响我答题了？
0: 那影响我领红包了。
3: 拜拜，
0: 拜拜。好了，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28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4.2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4:23和15:48，低潮时是10:32和22:48。更多海洋信息还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游戏。
1: 你的味道，
4: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4: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4: Yourself，
11: Radio，
4: Your sound，
11: Your song，
4: Your love，
11: Your life，
4: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下班快乐。你们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今天呢是女生专场啊，所以呢所有的女生朋友今天呢电话打起来吧，88990921，88992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一号线，你好，
3: 朱米。
2: 你好。
3: 朱米，
6: 哎 ，Hello， 微超 ，Hello， 主持人好，
3: 你好，是小朋友吗？
6: 哎、啊，不是，不是，不是，
3: 满了18岁了哈。
6: 啊好，我应该跟微超差不多大吧？
2: 不可能，
3: 伟超说自己18岁啊，你刚刚不是说自己不是18岁吗？
6: 啊，好嘞，那我19，
3: 可以，没问题。
2: 你是哪一年？
3: 你是哪一年的？
2: 你是哪一年的？
6: 90后。
2: 后很多吗？
6: 不会很多。
2: 那跟大田一样大，怎么跟我一样大？真的搞笑、
6: 啊！差不多，差不多。
2: 大田可比大葱大12岁。
3: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向雷锋同志学习是哪一位伟人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啊？
6: 毛爷爷，毛泽东。
3: 没错。
2: 好，来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南朝484当中的南朝指的是宋、齐、梁和哪个朝代？
6: 陈。
2: 哎，陈，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宋齐梁。继续吗？
6: 后面是

0: 知否或者《甄嬛传》吗？
1: 都可以。
0: 有《琅琊榜》吗？
1: 哦、没有琅琊榜。
2: 你这个有点小众了，只能选这两个。
1: 嗯，虽然我看过，
0: 就是、看的不太多。那知否吧，还是
1: 也可以不选，也可以不选、
2: 啊。你也可以不答，就直接领六块六毛六。对呀、
0: 啊，
2: 可以
0: 啊，
1: 也
0: 可
1: 以不选。
0: 那算了。
2: 好，那你直接、
0: 哎、
2: 直接领红包是吧？
0: 对对对。
2: 好，那你知道怎么领吗？
0: 知道知道。
2: 好嘞，赶紧去哈，六点半之前给你发。
0: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嘞，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黄美女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2: 嗯，黄美女晚上好，之前拿过红包吗？
4: 拿过
2: 拿过、嗯、来
1: 很
2: 厉害、
1: 啊、来
2: 来
1: 第一题听题。皇太极它是在哪个城市称帝并且建号大清的？
4: 北京。
2: 谁？你的老公提醒你，今天是女生专场。
1: 嗯，他有什么资格答题？
2: 来吧，正确答案是
1: 沈阳。
2: 哦，
1: 也不是北京。所以有些有句话要奉劝你姐妹，男人的话不能全信。
4: 好的，
2: 相信自己。好吧，下次再来，拜拜。
4: 拜拜。
2: 来，下一位二号线高美女，晚上好。
5: 晚上好，主持人好。
2: 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听仔细啊，屋子里呢有五盏灯，关掉了三盏，那么屋子里还有几盏灯啊？
5: 两盏、哦、五盏，五盏，
2: 没错，
5: 五盏，
2: 还有五盏，对。脑筋急转弯。来第二题、嗯、
1: 来第一题，请问号称满洲第一勇士的是谁呀？
5: 鳌拜。
1: 哎，鳌拜，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1: 不答了，
2: 收手啦。
5: 嗯，
2: 可以，没问题。那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不太清楚，第一次来呢、哦、
2: 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嗯、然后你在后台呢发一个红包，发这两个字哈，
5: 嗯，
2: 然后他会给你弹出来一个链接，你按照链接的信息填准确你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号和你的微信号，不然我加不到你啊、嗯、
1: 听明白了。
2: 对，
5: 好的，
2: 金额是填六块六毛六，现在去填，我六点半之前给你发红包，好吧？
5: 好嘞，谢谢、
2: 嗯、好，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一号线五美女，你好。
1: 嗯，你好。
6: 喂，你好，伟超打通。
2: 你好五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1: 你刚刚是不是参加过了？
6: 没有，是我妹妹
1: 啊。不行
6: 啊，
2: 是你妹妹，
1: 因为拿的都是同一个号码嘛，对吧？
2: 哦，
6: 不是呀，她是3656的呀。
1: 哦
2: 哦，差了几个数字是吧？
6: 啊，我尾号是2680。
1: 哦，怎么两姐妹都来了呢？
2: 都想来拿一拿。你刚刚拿走了吗？嗯、那姐妹妹拿走了吗？
6: 对，拿走了。
2: 来，姐姐试试，不能输。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上最大面积的是哪个国家呢？国土面积最大的是哪个国家？
3: 啊哦，
6: 俄罗斯。
2: 嗯，俄罗斯。
1: 来第二题，请听题。请问在我国的明朝啊，六部之当中，吏部它最高级的长官叫什么？
6: 吏部尚书。
3: 啊哦，
1: 没错，吏部尚书。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第三题冲不冲？
1: 还是不能跟你的妹妹两个人嗨起来啊，这个
2: 只能一个人答啊。
1: 对，只能一个人答，因为我们这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听节目啊、嗯、你不能
6: 再冲一冲，
1: 你们这答的跟他跟人聊起天来了呢，不行啊。
2: 好，那第三题你要自己答啊。
6: 嗯
2: 嗯，好。第三题，请问影视剧《白夜追凶》的男主角是谁演的呀？
6: 不知道。
1: 没看过。
3: 啊哦，
6: 没看过。
2: 妹妹看过吗？也没看过，
6: 没看过吧。
2: 正确答案是潘粤明。
1: 嗯
2: 嗯，
1: 拜拜
2: 拜拜。
1: 来，我们再次提醒各位，不要开扩音，不要开扩音，不要开扩音啊！嗯、你然后我们这个节目，毕竟听的人有很多，
2: 是的，
1: 咱要让别人听清楚。咱、嗯、我不是坐在你家的客厅里给你出题，你跟我聊两句，完了这个跟你这个旁边的大姐那个三舅什么聊两句没事儿，但我们这。嗯，不能自私了啊。
2: 嗯，来下一位。
3: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来，三号线的孙美女，晚上好。
7: 晚上好，韦超大松。
2: 哎，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有迷幻王子之称，代表作有说谎的台湾人气歌手是谁呢？谁唱的说谎？正确答案是林宥嘉。
8: 错了错了错了。
2: 嗯，好吧，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你
1: 好，你
2: 好，二号线娇美女。
9: 晚上好，大聪，伟超。
2: 晚上好。
1: 哎，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来，
1: 第一题，听题啊。第一题，请问辛亥革命期间，谁逼迫清帝溥仪退位，成为了第一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9: 袁世凯。
1: 嗯，袁世凯。
2: 第二题，请问名著《水浒传》中，梁山好汉们聚会议事欢庆的地方叫什么名字啊？
9: 不知道哎。
2: 其实叫聚义厅或者忠义堂都可以。
9: 嗯，哦，对对对对，
1: 因为他后面改过名儿，那个地方。嗯，
2: 好吧，
1: 拜
2: 拜，
1: 哦，
2: 拜
1: 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一号线高美女，晚上好。
10: 晚上好。
2: 你好，高美女好，声音要稍微大一点点啊。来，第一题，请听好。
1: 我这个这样吧，我下个礼拜去配个助听器。
2: 听不清楚是吧？来吧，
1: 这样就能听清楚大家的答题了。
2: 嗯，第一题，请问有东方太阳城美誉的是山东省的哪一座城市啊？
10: 日照。
2: 嗯，日照。
1: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问怡光相传是我国四大美女当中哪一位的名字？
10: 貂蝉。
8: 啊哦，
1: 不对。
2: 嗯，是貂蝉吗？四大美女还有谁？
10: 谁呀？
1: 西施。
10: 西施。
2: 哦，
8: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拜拜
2: 拜拜。
1: 来，下一位，你好，赵美女好。
11: 哎，你好，
2: 晚上好。赵美女，
1: 准备好了吗？赵美女，
11: 准备好了。
2: 来吧，
1: 第一题，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在中国十大名茶中，来自河南的那个茶叫啥名啊？
11: 啊，不知道。
1: 河南。
2: 河南的
1: 名茶。
2: 嗯，
1: 叫信阳
2: 毛尖儿。
11: 哦，这个确实不知道。
2: 哦，
1: 没喝过。
2: 没喝过，光喝崂山绿茶了是吧？好吧，那下次再来。拜拜。
1: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想要参加的话，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但是再次声明，参加节目不可以开扩音、
2: 外放、免提。
1: 嗯，扬声
2: 器。嗯，
12: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好了，来请进下一位朋友。
3: 88999021电话。
1: 来，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
2: 一号线的孙美女。你好。
1: 你好。
13: 你好。
2: 哎，孙美女，免提可能要关一下哈。
13: 嗯，关掉了。
2: 嗯，来吧，第一题。现代钢琴一般有多少个键呢？
13: 100。
2: 这么多吗？
8: 啊哦，
2: 正确答案其实是88个。
8: 错了错了错了。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朱美女。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好。
2: 哎，朱美女，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2: 来吧。
1: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朱棣他的庙号是什么？他是什么帝？
8: 啊哦，
1: 朱棣他是明什么？对，
14: 明成祖。
1: 哎，明成祖，没错。
14: 啊，对了。
2: 第二题，请听好。经典金曲《追梦人》的原唱者，她被称为帽子天后的是哪一位已故的台湾女艺人啊？
14: 台湾女艺人，
2: 嗯，
1: 帽子天后。
8: 哦，
2: 对，谁被称为帽子天后？
14: 这真不知道。
2: 她叫凤飞飞。
1: 嗯
2: 嗯，
1: 拜拜。
14: 哦，好的好的，
2: 拜拜。
1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你知道为什么他叫帽子天空吗？
2: 为啥？
1: 因为他每一次出现都是戴帽子，
2: 哦，
1: 永远在戴帽子。
2: 好吧，个人喜好。来，下一位三号线高美女，你好。
16: 晚上好，晚上好。
2: 嗯，你好，你好，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八仙过海中八仙背着葫芦悬壶济世的药王是哪一位啊？
16: 八仙过海里面的药王，
2: 背着葫芦悬壶济世的药王，他叫什么名字？
16: 张国荣？
2: 不是，他叫铁拐李。
16: 哦，
3: 错了错了，
2: 好吧，
1: 好，再见，
2: 拜拜。
1: 来，下一位一号线孙美女，你好。
17: 你好。
2: 嗯，晚上好孙美女，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问武则天在掌握政权之后将国号改为了什么？
17: 周。
1: 周，没错。
2: 第二题，请问久负盛名的孔雀舞是我国哪个民族的传统舞蹈啊？
17: 傣族。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7: 继续。
2: 第三题，好，来，第三题冲一下。
1: 第三题可以选一选，要答知否或者是答
2: 甄嬛传，
1: 甄嬛都可以，或者也不答，答别的题都行。
17: 答知否。
1: 啊，看过多少遍了？
2: 五遍？三遍？
17: 三遍吧。
2: 三遍，那绝对
1: 从头到尾看。
17: 哦，没有解说。
1: 哦，就是无聊就看解说，无聊就看解说，看拉片是不是？
17: 嗯，对。
1: 我也是，我只要一无聊我就看那个。
2: 来吧，第三题，冲一下。
1: 来，接下来请听好你的题目，这道题目是。盛家长子盛长柏，他的妻子叫什么？
17: 海氏。
1: 这不是叫什么？
17: 海氏
2: 就在嘴边儿。
17: 对，海
1: 叫海昭云。
2: 哦，妈呀！
1: 拜拜。
2: 回去再多看几遍吧啊，拜拜。来，下一位二号线陈美女，你好。
18: 你好，主持人好。
2: 哎，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18: 嗯，好的。
2: 第一题，请问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式签署文书离婚的皇帝是谁啊？
18: 溥仪。
2: 嗯，溥仪。
1: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发动了哪次对华战争？
3: 啊哦！
1: 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2: 哦，好吧，拜拜，
1: 拜拜。
1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孙美女，您好。
19: 你好，主持人，下班好。
2: 你好，你好，孙美女，准备好了吗？
19: 准备好了。
2: 市面上所说的高低筋面粉是以哪种物质的含量来划分的呀？哪种物质？
1: 高筋面粉、低筋面粉。
2: 对。
19: 那个淀粉。
2: 不是，其实是蛋白质。它根据蛋白质。
1: 拜拜。
2: 好吧，拜拜。
1: 来，最后三分钟，88990921，88992921。如果你是女生朋友想参与还没打进来的，就抓紧这最后的一点点时间啊。
1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高美女，您好。
20: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晚上好。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20: 准备好了。
1: 好，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以卢梭、康德等人为代表的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以哪个国家为运动的中心？
20: 法国。
1: 法国，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代表作有《木匠家庭》的是哪一位画家呀？叫伦勃朗。好的，拜拜。
20: 谢谢，拜拜。
2: 没关系。来，下一位
1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你好，三号线的顾美女，晚上好。
0: 你好，主持人。
2: 哎，
1: 把免提关一下，扩音关了，不要戴耳机，不要连蓝牙。
2: 好了，来第一题。在元杂剧中，蚂蚁上树这道菜是谁发明的呀？
1: 不要开扩音啊，谁能听得见你讲话？
2: 对，听不清楚。正确答案其实是窦娥。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我们请您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打不进来电话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来，有请二号线的刘美女。你好。
21: 你好。
2: 哎，你好刘美女。
21: 下班好。嗯，
2: 你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来，第一题请听好题目。
2: 第一题，请问就是人的指纹是一个重要录取信息的一个地方，那么猫它通过什么地方的纹路来证明它的信息呢？
1: 嗯，跟人差不多。
2: 嗯，
21: 鼻纹。
2: 哎，没错，鼻纹。
1: 好，第二题听题。第二题，请问李白的名诗《送孟浩然之广陵》当中的广陵指的是现在的哪个城市？
21: 说梦话自广陵，岳阳。
1: 哪里？岳阳。岳
21: 阳州。扬州。
1: 对，送的是扬州啊。
2: 哦，
3: 时间到。
2: 好吧，
1: 拜
2: 拜，感谢参与。
1: 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江苏，还挺远的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今天的女生专场圆满结束，明天会是什么专场呢？
2: 敬请期待。
1: 明天告诉你们，绝对不是男生专场。
2: 哦，那大家期待一下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其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再看多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6: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Awesome.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Gonna take you back.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今天从第一首歌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了，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精选，你包括刚才那首歌叫爱就一个字，
1: 是的，
0: 今天所有的歌曲全都来自于陈嘉丽所作词的一些歌你包括爱就一个字，你有没有看过宝莲灯？
1: 当然看过
0: 啊，这是里面的那个主题曲，
1: 嗯，小的时候看过
0: 啊，后面还有几首啊，包括像跟着感觉走，跟着像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基本上每一首歌大家都耳熟能详，能做到跟唱的程度，
1: 没错，
0: 嗯，所以我们接着听歌啊，下一首歌跟着感觉走。

0: 这首歌来自于伍思凯，叫做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哎，你看最后的这段时间的这种感觉，就是以前老歌的这种氛围感。
1: 对啊对啊。
0: 嗯，你包括说像下面要听到的歌也是一样的，来自于张雨生的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1: 很励志。
0: 对，基本上每一首歌大家今天听到所有歌曲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基本上每一首歌都能跟着一起来哼着唱。
1: 没错。
0: 嗯，所以接着听歌啊，下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0: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在今天是周二了啊，周二这个环节，我们今天要唱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关键字当中带有一个字叫做夏。
0: 今天才周二啊？
2: 对，今天才周二。
0: 你刚才说的时候我都愣了一下。
2: 对，今天才周二，这个没办法，天热之后呢，你感觉时间过得就很漫长。
0: 是的。
2: 对，青岛也终于进入到了夏天的节奏了。
0: 嗯。
2: 其实这个温度来说的话，你像我家那边，像聊城啊、济南啊，太阳早早之前就已经到这个温度了。
0: 30多。
2: 对，30多多了啊、多多了，就我们这边现在只是湿加闷，
0: 嗯
2: 啊，我们家那边是正儿八经的热
0: 哦，
2: 它不太一样啊。一个呢就是
0: 蒸笼，
2: 我怎么给你解释呢、
0: 嗯、
2: 啊，一个呢就是低温慢煮、
0: 哦、
2: 啊，一个呢叫大火烘焙、哦、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干烹。
2: 对，来，今天是夏哈、啊、夏字有很多啊，下雨也可以，下雪也可以、
0: 嗯、
2: 下一次也可以、
0: 嗯、
2: 哎等等之类都行。各位如果想唱歌也可以跟着我们来唱歌，
0: 是的，
2: 1到40还有我们所有
0: 特殊群，
2: 哎，对的啊，想唱歌可以来唱歌。你像什么，什么已经好久没下雪的上海，是不是突然飘雪？人的雪也可以，
0: 下雨、
2: 啊，对，下雨，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这都可以啊。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我们找的是下一个天亮。你们可以随意唱这个也行，唱自己准备的都可以，
0: 可以跟着唱，
2: 对，清唱伴奏也都没问题啊。我们开始。

0: 这首歌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0: 全文背诵默写过。
1: 嗯，默写它的意义是，喜欢，
0: 就是喜欢，当年就是喜欢这种调调。
1: 嗯，
0: 等下一个天亮。
1: 嗯，然后呢，继续复习。
0: 陪你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对，以前的时候确实会有这种情况啊，你包括说以前写歌词啊、抄歌词啊都有啊。以前谁小时候没有一个音乐的梦想，对不对？
0: 嗯，
1: 当一个歌手，
0: 嗯，
1: 是吧？唱歌。用这种方式，对不对？
0: 来抒发自己，
1: 当明星
0: 啊，当明星，选秀。
1: 对，以前的时候
0: 是，当年正好是李宇春的时候。
1: 李宇春，等会儿不对，你这个年纪看李
0: 宇春。我当时是魏晨的时候，
1: 魏晨、
0: 张杰、王栎鑫，就是那个0713的时候。
1: 0713，你当时几岁就开始追这个了？
0: 我忘记
1: 你也忒早了呀，关键是
0: 不是？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一届应该是魏晨那届或者华晨宇那一届。
1: 魏晨那届是最有名的那届嘛，就是最开始的这么第一届嘛，对不对？那一届就很有名嘛啊。然后李宇春那一届，
0: 嗯，
1: 李宇春那届也看吗？
0: 李宇春那届好像
1: 看的挺早啊，
0: 是有点早。
1: 哎呀，行吧，来吧，我们继续啊，听一下我们群里的演唱《碎石》。
2: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都奔水往下淋。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如果有

0: 有时不那么开心，万一将格罗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
1: 一起唱，为你噔噔噔噔。怎么啦？
2: 一起唱啥呀？一起唱，唱哪个啊？你的演唱会呢？你不看过许嵩吗？你看许嵩之后，你觉得怎么样？好看吗？
1: 这时候他就把话筒递出来了。
2: 一般来说，歌手递话筒只会有一个存在的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他唱不上去。但许嵩不会啊，他的歌都很简单。
1: 哦，确实不难。
2: 希望大家今年九月份的许嵩都能买到票，好不好？祝愿大家啊，美好的祝愿啊！来，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啊。东阳这首歌唱的叫做《童年》，稍等啊，来听听看啊。

0: 哎呦，
1: 童年，
0: 哎呦，真好听，这首歌就是童年了啊！以前的时候是吧？写作业没写完的时候，那个歌词其实还是很深入人心的。
1: 写作业没写完，但是歌词背熟了。
0: 以前你会属于那种，你是属于暑假放暑假之后，你的作业是会马上写完，还是说拖到最后再写？
1: 一般会刚开始的时候疯狂的写一段，然后后来就
0: 停掉，
1: 停掉。
0: 然
1: 后最后的时候疯狂的补一段，
0: 哦，就是一个开头一个结尾，
1: 对
0: 啊，
1: 有始有终。
0: 人家有规划的都属于，比如说先写完了，人家在玩，
1: 哦，
0: 或者说那个作业都不在人家的安排之内，
1: 哦，
0: 就是那就是一小部分而已。
1: 嗯，很快就写完了。
0: 对，人家还得写别的。
1: 每天早上八点半起来定闹钟写作业。
0: 你别想，那是什么梦中的孩子，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来继续啊，大龙，我们接着听啊，这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0: 剧情发展的情节，香港出来的别天，飞日下雨的星期天。
1: 哎呦，
2: 下雨的星期天，
1: 原来这个歌叫这个名字呀。哦，我一直认为这歌叫什么名呢。
2: 嗯，
1: 明白了，对上号了啊，
2: 对上号了。
1: 下一位徐某某唱的这首歌叫
2: 天
1: 下，天
2: 下，
1: 来听一下啊。

0: 所有人都应该去看一场张杰的演唱会。
1: 你看了吗？
0: 就不管各位是不是张杰的粉丝，都应该去现场去感受一下。他现场的音响效果、舞美效果还有声压效果都非常非常好。
1: 你感受过？
0: 我感受过。
1: 嗯，你感受的应该前两年他音响效果还没有到今年这么完全体的状态。
0: 就是哎，都是那种就是几千万的设备。
1: 哎呦，那今年这不又升级了？
0: 可不嘛，真想看。
1: 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是萌，叫爱上下雨天，想听一下啊。

0: 好听哎，
1: 梁咏琪的歌曲，哎呀，
0: 这首歌我第一次听，
1: 我也是第一次听啊。嗯、爱上下雨天，
0: 爱上下雨天，我也很喜欢下雨天，
1: 好听啊。你喜欢下雨天？
0: 嗯，
1: 你凭什么喜欢下雨天？
0: 因为我不开车啊。
1: 你以前是喜欢下雨天吗？啊，有意思。嗯，
0: 下雨天挺好的。
1: 来，继续啊，你是在天气热的时候，现在想下雨了是吧？
0: 是
1: 来，继续啊，下一位阿星唱的是《下一个天亮》，
0: 终于有人唱这首了。
1: 稍等啊。

0: 这个麦跟不上你的水平，换一个，换一个麦，更新一组设备，
1: 唱得真好啊！
0: 来，继续下一位，风行无声唱的是出现又离开。

0: 我说的在听梁博的歌呢，真的会在想一想梁博到底什么时候开演唱会。你的歌是够的，好不好？梁博，我再说一遍，你的歌是够的啊。怎么你要给他开一场？非得咱就别非得音乐节了，行不行？咱能不能开个演唱会有座的那种啊？真的是非得音乐节在那站着。
1: 你主办一个，
0: 我没钱。大家为了陈土<笑><笑>

0: 好听哎。
1: 样的雨，哎呦，真好听啊！这首歌叫《下雨天》。来，继续啊，最后一位朋友了，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于牧师的歌曲，叫做《半壶纱》。哎呦，稍等，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我第一次听，你听过吗？
0: 没有，
1: 来听听看啊，
0: 感觉是一首古风歌。

0: 好听，真好听，这首歌叫半壶山，而且还是一个合唱版本的，以前我应该是听过那个独唱版本的，但这次应该是合唱版本。好听啊，好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游戏了，感谢各位啊，这个唱的歌都特别特别的棒。一会回来之后玩游戏，各位如果想今天的时间参与到游戏当中，也欢迎稍后的时间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游戏还挺简单的，好吧，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我们一会儿见啊。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情深意浓浓。FM 92.1。